0: 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1: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3: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到

0: 其实有冇其他折衷嘅技术呢？
1: 这个确实系好多患者嘅心结，全即系我哋俗称嘅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就完之后咧，只牙髓液唔痛咗，但失去牙髓嘅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嘅蛀牙，我哋嘅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唔拔髓，能补牙就唔拔牙，唔系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嘅。
0: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方面嘅新技术啊？
1: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嘅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嘅思路系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嘅理念系只精准清除嘅已经感染病变嘅组织，保留健康嘅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嘅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咁样做完之后咧，呢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嘅营养供应，唔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嘅结构同埋功能。
0: 明白，呢个真系一个理念嘅革新啊！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而家咧就有机会保留翻天然牙嘅完整性啦。
1: 系啊。传统根管治疗仲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嘅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入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得 90% 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仲有新的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以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0: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那跟传统的根管治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1: 这项技术呢是将光动力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的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反复治疗的麻烦，亦悭翻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0: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的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1: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是完整的，即牙冠烂了，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没有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嘅，呢种就属于冇得留噶啦，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唔住嘅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仲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嘅好牙。三度松动嘅牙咧，我哋会建议掹咗佢。
0: 咁即系话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搞，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咧，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翻。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1: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咧就

0: 是将松动的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埋一起，等它们互相支撑。这个技术有一定的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的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埋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埋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呢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呢，拖延这几年呢，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很薄很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看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拔牙那么心郁郁才行。
0: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掰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保住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掰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没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一支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够。

0: 分。
1: 九四六路方，
2: 早晨早晨，咁多位，时间嚟到九点嘅零一分，同你一起关注一下路况。情况非常之好啊！咁现时咧呢、這个嘅禅轨片区咧，暂时系未有收到呢个缓慢报告嘅。咁而核区内嘅高速啦，路况方面亦都系正常嘅。咁啊，嚟一个嘅温馨提醒啦，咁啊提提大家吓，咁啊沿路到咧今日上午咧就会有徒步嘅活动嘅，一直咧到十一点，咁啊岛内嘅部分嘅路段咧将会系实施临时嘅管制。其中9点30分至9点45分将会是短暂封闭爱情公园至金贤路进岛的方向，而车辆可以是绕行金华东路出岛的方向，亦都是正常通行的。想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5: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爹哋你返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6: 欢迎大家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我是袁君娜。最近呢，大家呢还有没有继续关注金价呢？咁如果话呢，黄金在去年呢是一个好典型的牛市走势呢，今年呢我讲进入了一种牛市啊。冇人愿意去话佢呢是熊市，仍然呢是高企啊，时不时呢仲涨一下，又话再创新高，但是好快呢又会出现一个下跌。所以呢一种嘅跌跌涨涨之间呢，一般呢就用牛市呢即系马骝吓嚟形容啊。咁如果你平时路过金铺呢，可能会发现一个惊人嘅变化啦。曾经呢大家都去抢嘅黄金呢，一刻平咗300蚊。年初嘅时候呢，最高嘅高位呢仲系1700蚊左右。咁各大品牌嘅足金首饰呢，当时就系收呢个价㗎，系卖呢一个价。咁而家呢集体呢见到大概喺1400蚊左右啦。短短几个月，黄金呢从全民疯抢变咗呢就好多嘅门店呢其实就系门可罗雀，即系冇乜人呢过去睇嘅。有人话牛市结束啦，不过有人话呢就系抄底机会就嚟喎。其实喺2026年嘅黄金市场呢，相信系一个典型嘅牛市。而且话佢价格好似马骝咁上窜下跳，令到人呢根本搞唔清佢嘅脾性系点啊。好多人只是听过牛市和熊市，你不知道市场的第三种形态就叫做猴市。牛市单边上涨，黑埋只眼买大部分时间大概率都能够赚到钱的。熊市单边下跌，买乜嘢蚀乜嘢。咁而猴市就是在价格一个区间范围内就反复震动。今日涨3个点，听日跌4个点，冇明确的趋势。呢一种波动才是最为之折磨人的。同大家嚟计一笔数噶啦，如果你喺3月11号嘅高点买入咗100克嘅黄金，到而家为止你已经蚀咗30000几蚊啦。咁但系如果你喺3月13号，亦即系11号之后嘅2日系低点买，然之后4月28号嘅时候又卖出嘅话，反而能够赚20000几。咁更加诡异嘅系，黄金嘅传统定价逻辑失效啦。以前咧，大家都会觉得乱世买黄金嗱，当咧呢一个局势唔稳定、地缘摩擦较多嘅时候咧，考虑黄金。地缘政治冲突越激烈，金价咧涨得越高。但今年咧就唔一样，中东局势越紧张，油价越贵，通胀预期越高，美联储咧就越系唔敢降息，咁反而咧就系令到美元咧更加强。咁而美元越强咧，黄金反而咧就越跌。但系同时，仍然存在住中东局势紧张的这种客观的现状。黄金和美元相关性在减弱，而和美股的相关系数就是增强。黄金和美股形成了好像是绑在一条绳上的一个相关体这样。股市涨佢都跟住涨，股市跌佢跟住跌。华尔街嘅大户一边就抛售苹果嘅股票，一边咧将床下底嘅金条咧就卖埋出去。咁呢个咧系以前唔会出现嘅一啲现状啊。咁呢一轮嘅黄金嘅下跌，究竟系发生咗啲乜嘢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呢美联储呢吹大炮打破咗呢个黄金嘅上涨逻辑。黄金系一种无息资产，亦即系话你拥有黄金佢本身并唔会为你带嚟利息。咁佢嘅价格同美联储嘅实际利率呢系呈负相关嘅。简单啲嚟讲，利率越高，全银行能够攞到嘅利息就越多，咁大家觉得买黄金就唔抵啦。咁所以呢利息高反而呢就唔要黄金，会抛售黄金。而当利息低嘅时候，咁大家就会觉得我不如呢持有黄金嘅增值嘅空间，甚至会比呢个利息嘅更加吸引力，咁所以呢黄金嘅吸引力就越嚟越大啦。喺2025年底，市场普遍预期呢美联储会喺26年呢降息6次，累计要降息150个基点。正係因为呢个预期，所以喺25年底推动咗金价从每盎司3700元一路走高到每盎司5600元，非常之强势。但随住今年美国 CPI 数据嘅呢一个连续超预期，通胀抬头啦，咁所以市场对于降息嘅预期呢又喺度下调，而且呢要等到下半年才会可能落地，咁从而推动咗美债收益不断飙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就暴涨，这个也是这一轮黄金会下跌的金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是流动性的踩踏，这个程序化的交易放大了这个跌幅。在过去一年黄金涨得太癫了，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涌入，这些资金很多是加了杠杆的，也就是借钱来炒金，一旦价格跌破了关键支撑位，就会触发程序交易化的自动止损指令，形成了越是跌它就越会卖出，因为它已经设置了一个跌就买，跌到什么程度就卖出去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减缓这个买金的进度了。我们是不是都应该不需要太过积极呢？不过央行购金仍然是黄金的压仓石，只要这个趋势不逆转，黄金大概率就不会出现深度暴跌。高盛甚至指出各个央行对于黄金存在长期刚性配置的需求，也都预计各国的央行将会加大呢这个的购金力度，助力金价在年底之前回升。这个是高盛的看法。咁长期嚟睇咧，黄金嘅牛市或者可能未结束，究竟佢要走得有几长咧？但系而家好明确嘅系进入咗一个非常之折磨人嘅震荡期。呢一场嘅牛市，俾所有追涨杀跌嘅人又上咗宝贵嘅一课啦。投资唔系追热点嘅游戏而系认知嘅变现。无论喺高点盲目跟风，亦或低点嘅恐慌抛售，本质上咧都系对资产价值缺乏自己嘅理解。只有建立自己嘅投资体系，穿越周期咧，先能够最终收获到时间带来的福利。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8: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9: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西。
10: 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中意就点了个赞。

0: 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3: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周末版嘅佛山财之道啊！啱啱咧同大家嚟讲咗一下咧最近嘅呢一个嘅黄金方面嘅动态啦。跟住嚟咧，再同大家嚟倾倾下咁啊，最近咧一啲嘅有趣嘅消息。嗱，咁之前咧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啦，而家咧喺 AI 嘅世界入边咧，其实由啲乜嘢嚟去决定咧我哋计算嘅一个快慢咧？其实我哋喺 AI 嘅语境之下有一个词咧 ，token 吓，唔知大家咧有冇了解啦？可以理解为咧佢系一个咧AI。去解決問題嘅最小單位嚇，咁而 token 咧而家正喺度成為咧運營商擺脱流量依賴嘅一大突破口嚟嘅。喺 AI 推理需求猛增、token 消耗狂飆嘅背景之下，三大運營商咧最近幾乎同一時間咧發布咗面向個人同埋企業客户嘅 token 套餐啊，希望算力能夠好似用戶嘅訂閱瀏覽包咁隨手可得、開箱即用。嗱，中國電信嘅動作咧係最快嘅，其中面向個人同家庭客户最低 token 套餐价格咧，系每个月9.99，应对住咧就可以获得10,000,000嘅 tokens， 亦即系咧大概10,000,000嘅 token 可以做啲乜嘢咧？大概咧就可以生成2,000-5,000份嘅十页调研报告啦，又或者系30,000-50,000条嘅短视频脚本。嗱，面向开发者同埋企业用户咧。最低嘅套餐咧就39.99，咁啊对应咧就可以卖到1,500,000 token。相比起电信嘅统一定价咧，移动同埋联通咧反而咧佢哋就会复杂一啲吓，咁啊更多咧就系分省行事嘅，未喺集团嘅层面去制定一个统一嘅算力包。咁啊，比如喺广东、江苏、北京在内嘅多家中国移动省公司，4月开始试水 token 套餐啦。咁而联通咧亦都系咧先由上海啦、湖北啦呢啲分公司推出 token 套餐。运营商的这个动作现在究竟成效是怎样就暂时不知道，不过就已经搅动了资本市场是有动作的了。中国电信自从 token 套餐发布之后，股价连续大涨，移动和联通也获得不少的涨幅。到底咧9.99买10,000 token 究竟收费 O 唔 OK 咧？运营商去推 token 套餐呢件事喺媒体同埋社交网络上已经引发咗咧唔少嘅关注。咁但系运营商似乎都未做好相关准备噃。点解咁讲咧？因为比如咧中国移动嘅 APP 可以直接购买 token 嘅套餐，但系数字前线嘅 APP 上嘅订阅 token 套餐之后，始终未揾到呢个体验入口。咁究竟我买嚟做乜嘢咧？如果揾唔到呢个体验入口嘅话，咁啊跟住又拨打人工客服去咨询啦，但对方就沉默，亦都唔知道有类似嘅产品。一位中国移动嘅员工咧喺早前接受采访嘅时候，甚至话集团已经发咗通知，话俾大家知要去体验噶啦。咁而咧客服部门已经开始咧制定算力相关嘅服务流程规范，不过具体话术仲未制定到一线啊。咁所以咧就消息先传出嚟啊，亦都咧购买链接已经上架啦啊，但系咧就冇相应嘅呢个服务。咁啊，所以咧而家就出现呢个情况啦。其实咧早前咧亦都有消息话咧，运营商一直喺度摸索向价值更高嘅 token 嘅经济转型嘅。咁喺年前咧，运营商就准备搞啲小龙虾套餐啦。咁啊，唔到两个月，而家变成咗买 token。而家又变成咗一啲甚至 token 加服务。咁啊，不过运营商喺转卖 token 嘅众多讨论当中咧，价格咧就成为咗消费者吐槽嘅点。有啲嘅用户咧就话到，而家运营商嘅 token 价格比好多嘅模型厂商自己嘅 API 调用价格仲要高。比如北京移动之前推出嘅 token 套餐，包月24.99啊，包含1,000个 token 额度啊，等等嘅。咁而上。

我电信之前推出的 token 套餐咧，能够调用30多款的主流大模型，$1能够买到25万 token， 每80000 token 价格达到$4啦。咁而且咧，运营商在各省份公司拥有比较高的定价权限，各地的 token 套餐也都有不同的定价策略，这个亦都俾到消费者咧制造了一定的混乱嘅。咁当然啦，嗱，运营商的 token 价格肯定会攞去咧同一啲嘅云厂商啊、模型厂商的价格做对比嘅。咁啊，以定价上最为激进的 DeepSeek 为例啦。DeepSeek V4 Flash 每80000 token 的输入换存命中价格呢是$2，而呢另一个版本的话呢就是$2.50，而在换存未命中的价格当中，每80000 token 就是$3。不过运营商它并未去区分 token 的输入和输出，而且呢也都没有对换存是不是命中进行一个区分定价，看下去呢就定价没有那么为之复杂。其实只要是如果只看纸面的数据，运营商的 token 价格和这些互联网厂商推出的 token 的套餐并没有相差得太远。不过当前运营商 2C 的 token 套餐主要针对用户养虾的需求，也就是自己要有一个 AI 的智能助手，你可能使用 token 就需要特别多了。在这一点上，从运营商 token 使用方式上就见到了，但是比如中国电信提供了多种的接入方式，已经有本地硬件终端的客户等等，也都可以自主设置 API key 嘅，咁用于各地嘅各类一啲本地嘅龙虾 token 嘅一啲消耗咯。但如果按照咧省份嘅区别去推出一啲套餐包咧，对于龙虾呢一类需要调用大量工作流嘅智能体，在深度使用的情况下，每日喐唔喐咧就要用几千万 token 嘅，对于用户嚟讲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嘅小嘅消耗啊。究竟运营商为什么要推出 token 套餐呢？其实很多人并不明白。作为国家队和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商这么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业务转型压力。一方面因为用户规模已经见顶了，人人都有手机了，也都装了宽带了，营收的增速几乎停滞。另一方面，每个用户的平均收入是每年下滑的，也就是说大家在话费上面的支出是都下滑的。比如中国移动2025年移动的方面的每用户平均收入呢才是$46.8，而23年的时候这个数据是$49多，中国电信都有这样的情况。但与此同时呢，根据国家数据局公布的数据，我们的次元调用呢已经是一个非常之快的增长速度。对于想要转型的这些电信运营商来讲，从传统的通讯流量这个的管道服务向 token 算力智能服务转型，其实已经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了。 token 也都成为了运营商摆脱流量依赖的一个很大的核心突破口。好像2025年，中国移动的算力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1%，移动就已经将通讯服务、算力服务和智能服务明确为公司的三驾马车。无论是移动、电信亦或是联通都非常之注重在 token 业务方面的开发。从目前来讲，就算是运营商推出的 token 套餐亦都不一定就是完美的，看到很多的一些调研当中背后仍然是需要不断去完善。不过运营商的天然的优势就是手机号和token 用户之间可以实现无缝连接，一个无缝的衔接，不需要再单独注册，而且能够用话费直接去买 token， 给到要需要用 token 的这一班群体，给到 token 的消费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能短期之内相信会有一些刺激的，如果已经去建立自己的 AI 智能体的一些用户，相信也都会可能尝试通过运营商来买 token。 但至于最后会选择在哪些平台去买和使用，我觉得关键仲系要睇翻运营商究竟同呢啲大数据模型之间，呢啲 AI 模型之间嘅一个一个链接究竟咧系足唔足够咧顺畅嘅。咁或者咧呢个咧仲系需要观察啦。但系咧呢个尝试仍然仲归系一件好事。可能有好多朋友咧未听得完全明白乜嘢系 token， 但系喺 AI 时代嘅来临之下咧，我哋一定要明白，我哋要用好 AI， 你一定咧要去拥有 token， 同埋咧去买去购买 token。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略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9至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60%至85%。展望啦，嚟紧嘅未来三日啦，佛山方面嘅天气咧都系多云间晴为主嘅，局部会有雷阵雨啊。咁而去到午间嘅时分啦，气温方面会系较高嘅。体感会是较为之闷热，咁所以咧提醒各位要系注意补水同埋防晒啦。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

0: 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跟你听听英文歌曲里面的十首经典。说到经典的英文老歌，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记录，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它的传播力、影响力来自于那些动人心扉的卡通电影，比如《狮子王》当中的那首插曲《今夜你是否感受到我的爱》，由英国歌手 Elton John 来演唱，收录在电影《狮子王》的原声带中，它发行于1994年。Elton John 呢，也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在怀旧的年代，这首歌曾经温暖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

英国女歌手 Adele 尽管在近些年格莱美颁奖礼上出现过演唱时候的小差错，但是也不能否认当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带来的轰动效应。她有一首非常知名的代表作叫 Someone Like You， 是由 Adele 和 Dan Wilson 合力打造，收录在她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21当中。作为专辑的第二波主打，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于 Adele 一段破碎的情感，讲述了她慢慢接受并且开始走出这一段失恋的经历。而听说前男友结婚的消息之后，她写下了这首歌，并且用木吉他作为乐器完成了歌曲的初始版本，而最终的版本是以钢琴作为伴奏。 Someone like you， 我想一定有人曾经爱过你，而这样的爱何尝又不是伤痕累累呢？我记得有一次在看他的演唱会录影带的时候，他介绍这首歌之前说到了这首歌的来历，尽管时过境迁，唱这歌的时候依然情真意切。

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沙禾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详询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禾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重温经典旋律，
5: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5: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More than I can say 创作和产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初期，它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它一度成为上世纪80年代恋爱中的男女吐露心声的抒情经典。

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前奏一响起来，我想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歌曲，而且会把这首歌跟那个电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当年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一推出就登上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8个国家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后来又获得奥斯卡、金球奖、格莱美多项重量级大奖。这是好莱坞主流的电影作曲家詹姆斯·霍纳一手制作的经典歌曲，同时也经历了极为戏剧化的过程。因为当年詹姆斯·卡梅隆，也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导演，他是不允许电影出现任何歌曲的，所以詹姆斯·霍纳呢只能秘密地创作了这首歌，邀请斯林队翁来演唱，等待了一段时间才向卡梅隆推荐这首歌。那在播了几次之后，卡梅隆宣布同意用这首歌放到电影里，而且呢在片尾当中来播放。所以不出所料，电影大红，这首歌跟电影一样流传至今。

这一次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经典的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它的原唱是黑人的爵士乐手，不过呢，当年他演唱的时候并没有走红，而在很多年之后，经过其他歌手多次翻唱，这首歌才风靡全球。所以这首歌的版本其实很多，其中最经典的是原唱版本和 Westlife 的翻唱版本。

英国另类摇滚乐团 Coldplay 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 Yellow， 据说是2000年的一个晚上，天上的星星特别耀眼，主唱克里斯马丁久久地望着夜空，突然就即兴哼出了 Yellow 的旋律，之后歌词由乐队共同来修改完成，以 Look at the Stars 开头，在寂静的晚上他们录制了这首 Yellow， 一直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喜欢。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9: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是赏心悦目啊！不过呢，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是好烦人啊！
1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1: 喂，
1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6: 重温经典旋律，
17: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6: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7: God is a girl 由一支德国2001年成立的乐队演唱，主唱 Mel 加入乐队成功的翻唱了 Mike Oldfield 他的经典曲叫做 Moonlight Shadow。当年乐队初露锋芒的时候，没有怀孕了，乐队找到了18岁的 Verena， 她的加入巩固了 DC 这个乐队的实力， 也确定了这个乐队要唱英文歌的路线。之后他们创作了一首歌叫做 God is a Girl， 这首畅销单曲让他们开始在国际上走红，也成名于流行乐坛。

Love Me Tender 是美国流行天王艾尔维斯·普雷斯利，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猫王，在1956年根据自己的同名电影创作的经典金曲。他也曾经多次被评为奥斯卡金曲，被很多的人不同版本的翻唱。猫王的音乐早已超越了种族及文化的疆界，他将乡村音乐、布鲁斯以及山地摇滚融会贯通，也形成了很有自己个性的独特曲风。当然他后来唱了很多的福音歌曲，而不只是摇滚乐。据估计，迄今为止猫王已经销售超过3亿张专辑，是唱片业历史上销量最大的歌手之一。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我非常喜欢的艾莉森·克劳斯，美国的蓝草音乐天后，她的这一首虽然是翻唱，她的这个版本是我个人认为在诸多翻唱版本里我最喜欢的一个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就都放在了歌声里、音乐里，如果能被听得到、听得懂，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知音了吧。希望今天选择的十首经典的英文老歌也都曾经是你的挚爱。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上午10:30，946天气预报。
3: 4:00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天气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2-3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9-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0%-85%。今日的紫外线强度是5级，是属于强的。咁外出的时候要做好各种的有效防护措施。展望未来的3日，天气方面都是多云间晴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午间气温会较高，体感是闷热一些的。在这里提醒各位要注意补水和防晒。
4: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

0: 难忘的记忆。
1: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2: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3: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天气
4: 不似预期。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6: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喜欢毛不易的《无名的人》，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是生活中努力的点点滴滴，也是鲜活怒放的生命。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今日节目咧，我邀请大咖，我哋嘅老师一齐嚟同我倾倾偈。咁今日我哋请嚟嘅呢一位咧，佢系广东省明班主任，亦都系我哋佛山空中家长学校嘅讲师团成员之一。佢系嚟自佛山卫景小学嘅小林老师林杏儿。

0: 长学堂深课堂。
1: 讲到调皮呢个词呢，以前大家会觉得是贬义词，但近几年大家会发现，随着我们的家庭教育的深入，好像调皮呢，有人已经觉得话叻仔嚟嘅，话佢能量好啦，又有力量啦，咁呢男孩子咧特别之犀利，甚至女孩子，大家都好似用另外一个眼光嚟睇啦。咁所以今期开始，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调皮呢个词究竟系贬义词啊，定系褒义词咧？早晨啊，小林老师。
2: 早晨，今日好开心过嚟同大家倾下啲恩皮仔、恩皮女。
1: 系、哦，我哋白话又叫恩皮、哦，即系呢个讲法，你又点睇嘅咧？
2: 都系最近我哋有阵时会倾下倾下，会觉得，诶，点解啲越恩皮啲细路仔好似大个反而？仲抢眼嘅，甚至有啲资深嘅老师会话：哎呀，细个乖嗰啲细路仔，大个唔见影咯。但系嗰啲恩皮仔，因为你成日话住佢，成日管住佢，佢反而对你印象好深。翻嚟一探你，咦，大个唔同晒，
1: 系啊，
2: 即系细路仔嗰阵时候嗰种捣乱啊，反斗啊，全部都好似变咗好正向嘅禮物回饋返喺佢哋身上。咁我哋有陣時就會講，會唔會係有啲調皮嘅細路仔大個反而仲更加有出息啊，我哋就開始咁樣去思考，然後帶住咁樣嘅思考，我哋重新去睇而家遇到嘅新嘅小朋友，可能喺教育上又會有唔同嘅理解同唔同嘅做法。咁實際上調皮孩子有出息呢句話呢，喺北方嘅語言體系裏面係有咁樣一句俗語嘅，调皮的骡子能拉套、意思呢即係話嗰隻驢佢唔係咁聽話，但反而佢嘅力會好大、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面呢佢最好用㗎啦。咁、其實我哋粵語裏面呢，你叫嗰啲反斗星星光熠熠㗎喎，叫佢冇網管，你睇下要黃先管得住㗎喎、哦。有時叫啲恩皮仔甩醒馬騮、最恩皮嘅馬騮係邊個？孫悟空嚟㗎喎。所以其實喺我哋以前可能唔一定去专门研究呢个话题嘅时候呢，喺我哋好多俗语里面都发现，对于嗰啲恩皮嘅小朋友其实唔系全部都负面嘅理解嘅。所以我哋都好有必要去諗下，到底点样嘅恩皮仔恩皮女先至系我哋期待嘅，大个咗会由一个恩皮变成一个星光熠熠嘅有出息嘅细路仔。咁当然啦，我哋亦都要将佢同一啲熊孩子作为一个區分。
1: 所以你点样定义呢个恩皮呢？
2: 是啊。
1: 恩皮是咩概念呢？
2: 咁所以亦都有人喺提到呢句话嘅时候就会提醒，佢通常系一种简单化㗎啦，带有鼓励性嘅民间观察嚟嘅。我哋都讲起码就我而言，我未揾过一啲好专题嘅去讨论，话专门讨论调皮嘅呢个群细路仔。首先我哋唔系好想同啲细路仔贴呢啲标签先。咁但系呢，我哋亦都观察到喺民间嘅好多长辈啊，好多过来人嘅眼里面呢，确实亦都有思考呢个问题嘅。所以佢对于民间嘅呢种说法嚟讲，首先系一个好正向嘅一种观察思考所得。但系佢就唔系绝对嘅真理。因为恩皮仔同我哋所讲嘅曳坏，佢仲系有一啲区别嘅。
1: 恩皮佢唔一定代表坏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哋好坏系大家约定俗成嘅，会有一个评价嘛。但系我哋所希望嘅、期待嘅嗰种恩皮里边嘅嗰种素养咧，同我哋平时见到嘅嗰种真系曳啊，或者系真系需要矫正嘅呢一啲细路仔嘅表现咧，系好唔一样嘅。举个简单嘅例子，我有一次喺动车上边，其实动车上边关于熊孩子嘅案例好多啦。
1: 好似而家动车同熊孩子系划等号。
2: 其实唔系嘅，相信唔系嘅，但系因为而家资讯嘅发达，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咁聚焦喺呢一个密闭嘅空间里边一啲细路仔嘅表现。我讲嘅唔系新闻，我讲嘅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嘅一件事。我就喺动车上边，嗰一次动车上边嘅细路仔咧就唔算好多，但系其中有一个咧佢就比较抢眼。服务员咧，即系乘务员，动车上面嘅乘务员咧已经系往返咗几次，细细声提醒佢啦，直到后边我。即系质疑一听，诶，点解反复喺嗰度有对话嘅？我先留意到，原来呢个细路仔咧，佢系一啲都唔服管，即系佢喺度好大声咁样嘈嘅时候，乘务员话：诶，麻烦你细声啲啊，周围仲有好多人需要安静噶。嗰个细路仔嘅反应，我记得好清楚，佢就话：你就系唔中意睇到我开心，你做咩要管我？你点解要喺度教育我？你就系唔中意我开心啫咁样。咁我首先觉得好奇怪，呢、這个细路仔睇落去咧系小学阶段嘅，就系、是、我最熟悉嗰啲细路仔，大概三四年级左右。咁佢身边有大人嘅、但系大人一直都唔开口。我估计呢个时候大人一嚟可能佢自己忙紧佢

0: 出发点不是教育他，就是想提醒他安静一点。但呢个细路仔听到有其他乘客咁样讲嘅时候咧，即刻就收咗声嘅。然后当呢个乘务员咁样解释嘅时候咧，喺前面有一个我唔认识嘅乘客，好大声嘅一把声音，一位男士，佢亦都接咗一句，确实教育得好。然之后车里边就有人鼓掌，咁一下子个车厢就安静咗啦。我哋都冇去睇呢个细路仔生咩样。因为我自己做教育的，我亦都不希望一阵间佢行过我座位的时候我会皱眉。但在那个刹那，我觉得你曳的时候有人点拨下仲是有必要的。就好像我们前面讲到巧皮裸子冷那么，如果这一头雷它空有一身力气周围冲周围撞，而不是用在拉磨这件事情上面，那你怎样期待它以后长大去出色呢？所以真正的出色不是因为一个细路仔他毫无规则，毫无秩序意识，或者周围惹是生非，譬如行过人家头顶顶住啲嘢喺度玩好地地，佢一手趴开人家坐得好地地，佢将人家将凳一脚踢开，咁呢啲你绝对唔会认为係以后大个有出色嘅表现。所以即使係一啲恩皮嘅细路仔，或者係一啲熊孩子，佢哋嘅表现一样嘅时候，我哋都要判断好佢以后嘅出色係唔係嚟自于呢啲嘢。
1: 冇错。
0: 但係我哋点解会讲顽皮孩子有出色呢？点解会讲呢啲白艳星以后大过一样会有机会星光闪闪呢？因为呢啲调皮嘅细路仔身上佢确实係有啲闪光点嘅。
1: 调皮嘅小朋友啦，相对嚟讲佢係能量比较足啦。而之前我哋所讲到就係话熊孩子佢可能相对嚟讲就冇咁多规矩啦，可能会而且有个出发点嘅问题。调皮小朋友係在于佢自己快乐嘅。咁而有啲嘅，比如刚才你话有人喺度玩緊嘅，你一脚就踢过去嘅，可能呢样嘢个出发点本身就在于佢不怀好意。即係可能会有呢个情况。咁所以我哋会讲到即系围绕仲系调皮嘅呢个小朋友，通常会有啲咩特质？
0: 通常我哋发现嗰啲有潜力嘅恩皮仔咧，或者系恩皮女咧，佢通常都有一个出发点，就系佢系想有收获，佢先咁样做嘅。佢唔系为咗干扰，唔系为咗咿呀乱叫去制造噪音去睇人哋唔开心嗰个表情，佢而系可能想探索。想社交，想找到自己开心的事情，跟住打破了规则。在他打破规则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宣泄或者是破坏的，即是他不是就是为了令你不舒服，所以他理解人家去教他的时候亦都会误解人家是为了令他不舒服，但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做出来的事可能是破坏了规则，会有破坏。往往好多长大后有出色的呢啲细路仔呢，即係细个表现得比较恩皮嘅细路仔呢，其实佢哋本身係好有正义感嘅。只不过喺執行起上嚟有一啲行为方式呢，佢唔係咁顺摊，同埋唔係咁容易一下子就俾規則去束缚住。通常好容易去接受規則、服从性好强嘅细路仔呢，我哋通常会话哇佢好乖呀。
1: 好听话。
0: 好听话。但是有阵时我哋又发现大下大下呢啲好乖嘅细路仔，佢突然间猛起上嚟嗰下咧，你揾唔到佢嘅源头喺边嘅喎。你即系话佢呢啲乖同埋佢呢啲守秩序嘅背后咧，佢系未经过探索嘅，只系盲从，所以佢唔系真正认可咗呢种秩序嘅。但系嗰啲恩皮嘅细路仔咧，佢系经过探索，佢撞过板。然之后佢对呢啲秩序呢有咗真正嘅认知。
1: 佢有咗边界感。
0: 冇错啦，佢嘅边界感反而成立得比其他小朋友更强。所以佢可能长大之后佢嘅出色呢就来自于呢啲地方。咁我哋稍微统计咗一下啦，譬如呢啲调皮嘅小朋友呢，佢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边度有声都引到佢嘅。所以另一个方面呢，你会发现佢嘅注意力好唔集中嘅。仲有呢，佢天生就有喜剧感嘅。好有创造力嘅，佢天生就好鍾意搞笑嘅，吸引人哋注意，令人哋睇住佢笑，而唔係令人哋睇住佢嬲。佢总係觉得，我做呢件事大家都开心喎，所以反而佢有时就误解咗，即係有时就误解咗原来其实係恩皮嘅表现。但係大下大下佢嘅秩序感出嚟咗之后，佢咪有出色囉。
1: 係，而且周围最好鍾意搞下呢个搞下嗰个。
0: 係，仲有呢就係精力超旺盛嘅，就係传说中嘅高能量宝宝啦。你做乜嘢都好，佢都係生生猛猛嘅，永远都唔见佢攰嘅，就好似一个永动机咁。然后佢嘅行动力好强，諗起佢就要做㗎啦。等到听日係冇可能嘅。所以要訓練呢啲細路仔学会延迟满足係好重要嘅。咁仲有一个呢，佢哋就从嚟心目中冇权威嘅。自己諗咗乜嘢一定要爆出嚟先。一定要讲咗出嚟先。 不畏强权。

0: 特別越細路就越係咁樣，因為佢哋都唔知道乜嘢係強，乜嘢係弱，佢就先尊重咗自己嘅諗法先。咁再有一個咧，其實佢哋嘅人緣好好嘅。你諗下，佢跳皮嘅目的就係為咗好玩，佢唔係自己玩，佢要揾人同佢玩嘅，所以玩下玩下，周圍啲人咧反而中意跟住佢。所以有陣時你諗下，馬騮山點解嗰只馬騮王最後會成為孫悟空咧？點解會成為美猴王咧？
1: 都因為跟住佢。
0: 係啊，因為大家跟住佢嘅時候，覺得日子過得有趣啊嘛。佢可以喺水簾洞裏邊揾到一個咁樣嘅花果山福地嚟住，肯定崇拜佢。同樣嗰啲恩皮嘅細路仔，一下子一呼百應，去玩咯，玩乜嘢啊？馬上佢有諗法。所以呢樣嘢咧，会帮佢带嚟好好嘅人缘，而且亦都训练咗佢良好嘅社交能力。再一个咧，因为佢成日谂一样系一样，所以其实佢哋解决问题嘅经验系比普通细路仔更加丰富。
1: 冇错。
0: 然后咧，因为恩皮自细就肯定好多大人闹噶啦，所以心理又硬净，打不死，
1: 抗挫能力好强，
0: 抗挫能力非常强。所以你谂下，咁多优点集中埋一齐。长大系咪有出息咯？
1: 冇错。反而你熊孩子咧，喺屋企里边不断纵容下，反而系算唔上下。
0: 所以到真正有人教训佢嘅时候，佢接受唔到啦。佢就玻璃心啦。
1: 系啊，
0: 系嘛？
1: 会出现啲情况。
2: 家长学堂，心课堂。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名谢家装衣站装饰。
5: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6: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5: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6: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8: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今日有心课堂咁同大家分享嘅啦，会请嚟系佢系广东省名班主任，亦都系佛山空中家长学校嘅讲师团成员之一啦，亦都系嚟自佛山惠景小学嘅班主任，佢系林杏仪老师，我哋叫佢做小林老师。
2: 家长学堂，心课堂。
1: 恩皮嘅小朋友咧，我哋嚟讲下我哋广东所讲恩皮。咁大家都听到，即系刚才罗列嘅呢啲嘅特质，所以我哋而家重新去讲翻，就话即系呢种恩皮嘅小朋友咧，即系我哋可以系点样去帮佢设立边界啦，或者点样去带动到佢咧？我谂呢个亦都系我哋老师一直喺度探索嘅呢啲。
0: 系啊，老师同家长都系好头痛，因为有啲家长，哎呀，永远都冇事停噶，都唔知点搞佢好。咁我哋可以根据我哋正话讲嘅佢哋嘅一个一个
1: 特质
0: 去倾下，那佢呢种特质表现出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接佢？
1: 系，
0: 譬如我哋之前讲到，首先呢啲恩皮仔佢就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投资欲， 同埋探索欲。
1: 即係好容易呢，就是、因為我見過一啲小朋友呢，佢係個探索欲點樣啦、嗯、我哋咪食完飯嗰啲菜、嗯、即係爸爸媽媽就傾偈㗎啦，佢就會將呢碟菜倒落去另外一個碟菜嗰度，你試下啲味
0: 搞搞搞，
1: 係因為佢見大人唔食㗎嘛。

0: 中意飲嘅嘢又搞埋一齊，搞，
1: 係啦。阿媽睇到肯定就話嘔吐啊，點樣啊咁。但呢種小朋友其實佢又係貪縮欲
0: 嘅
1: 喎。
0: 係啊，佢有貪縮欲，因為佢心裏邊係有啲嘢想做出嚟嘅。佢唔係話我整咗一盤咁樣污糟邋遢嘅嘢，潑濕地，潑濕笪地，或者潑去邊個嗰度，去嚇邊個或者灌邊個去飲，呢啲咧就係搞破壞嘅。但係佢純粹就係為咗滿足自己嘅好奇心。譬如有啲女仔咧，佢都將啲嘢搞埋一齊嘅，佢想睇下唔同顏色嘅食物混合埋一齊，嗰杯嘢變成咩色？黑暗料理啊嘛，係嘛？去搞下。咁啊，又有啲人咧，佢又會覺得味道咁唔同。辣嘅嘢同苦嘅嘢搞埋一齐点样？甚至有阵时佢会自己去试下噶，呢啲都系探索嚟嘅。譬如我之前带过小朋友去玩嘅时候，佢去到山顶有好多露营嗰啲人，地下有啲炭啊乜嘢啊，赖低咗喺度。佢见到嗰粒炭嘅时候，拎起身就喺度玩。咁如果系有长辈咧，因为当时我哋周围都系一班后生带住啲细路仔去。咁假设有长辈咧，肯定哎呀污糟啊，唔好搞啊，摸嚟摸去冇事停嘅。但系当时咧，我哋一齐玩嘅朋友里边，啱好就有位化学老师，就同佢讲可以食噶、啊，你要唔要舐下佢咩味道啊？佢话吓炭、啊，跟住我就话系啊，以前啲人拜完神烧嗰啲符水啊，就系通过呢啲碳元素嚟激活佢自己肠胃里边嘅细胞，帮助佢连屙都变好噶，咁样佢觉得不可思议，咁污糟，我唔试。跟住后来我玩嘅时候，我留意到佢静鸡鸡就执咗一粒自己舐咗一下，笑到我咩咁。跟住我问佢，我话咩味啊？佢话淡淡地，冇咩味。我话跟住嗱，你留意一下你今日有冇屙肚啦。结果成日都冇事，晚黑瞓觉嘅时候同我讲冇事、啊。你睇下表面上睇起上嚟恩皮啊，你连炭都执嚟去咬一啖系咪啊？你要舐下佢、啊，但系佢喺嗰个当下得到咗大人嘅鼓励，呢种鼓励咧系带住知识性嘅鼓励嚟俾佢嘅，知道系碳元素。咁就同你完全唔理佢，由佢啦，佢鍾意摸乜摸乜啦，就唔一样啦。所以喺呢啲正面鼓励底下，有啲恩皮佢係可以转化为一种求知欲嘅。另外我哋自己一班教一年级细路仔呢，就特别多呢啲细路仔嘅。有一日呢，我就见到台面有一个樽仔係飲嗰啲抗生素。即系感冒啊咩啊，饮完嗰啲口服液之后个樽嚟嘅。咁我睇，咦，明明我今日睇佢饮完啊，点解里边仲有啲五颜六色嘅嘢嘅？黑卒卒、啡啡地，有少少白白地，好似一啲倒，即系用红糖水浸散咗嘅豆腐花咁样一樽喺度。我心谂，衰仔想点咧？跟住又过去问我：你做乜嘢啊？整樽咁嘅嘢噶啦，倒泻咗周围好污糟、啊。有啲驚佢係咪倒去人哋嗰度，但係呢出於一個老師嘅立場，肯定唔會由負面去諗嘅。問佢做乜嘢呀，呢樽咩寶貝呀、啊、咁樣問佢，好老友㗎嘛。跟住佢老師香水嚟㗎。我話吓香水，佢唔信你問下。跟住我問下真係好香㗎喎。其實我聞嗰一剎那我就知道啦，裏面根本上唔係垃圾，係佢好好心機咁喺白玉蘭花底下執返嚟嘅花瓣，跟住再浸咗一啲水入去，大概可能浸咗有個零鐘啦。睇嗰個顏色，我估計可能浸咗有個零鐘啦。跟住佢就成樽都有白玉蘭嘅香味啦。跟住我話吓咁香嘅，跟住佢話係啊，我今晚送俾媽咪㗎咁樣。我心呢個媽咪好幸福喎、啊，人哋眼裏面睇到佢就執垃圾，但係呢個細路仔佢諗到嘅係要送一樽香水俾媽咪。跟住我就即時就唔同曬啦心情，我話媽咪好幸福啊！我幫你放好呢樽嘢先，費事佢一陣間倒瀉咗，因為樽蓋已經唔見咗啦。我話到放學嘅時候，你記得嚟我度攞喎。佢又好開心，我又好開心，我估佢媽咪嗰晚都會好開心。呢啲就係恩皮得嚟，令你覺得呢種好奇心同探索欲係特別值得去扶許嘅。喺呢種特質嘅驅動底下，佢哋往往會好主動咁去學習。譬如食過碳嘅細路仔，佢大個可能學碳元素嘅時候，化學嘅時候，
1: 佢就諗起呢件事。
0: 冇錯啦。譬如整个香水嘅细路仔，佢得到嘅就唔单止系执垃圾嘅快乐，执花瓣嘅快乐，佢同大自然有咗连结，同植物有咗连结，跟住又同妈妈嘅感情有咗连结，又俾老师夸奖咗。所以喺未来，我觉得需要创新思维又好，去连结佢同身边嘅世界又好，呢一种咁样嘅好奇心同埋探索欲，都系对恩皮仔恩皮女好有益嘅。
1: 是啊，我知道你呢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特别小朋友在这种创造力之下，我们怎么说，在因为做教育啦，那我们可能就看他的就会看得出创造力。也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如果第一时间见到那樽东西的话，其实 未必会感觉到呢个系嚟，
0: 可能条火就有啲扯扯地扯扯地啦。
1: 系啊，特别系可能佢装水嘅时候又装，即系可能会滴水啊，系咪？嗰个樽仔里边又带住啲水珠嘅时候，
0: 嗯，我可以建议家长试下深呼吸大法嘅。你特别扯火嘅时候咧，你拧住面。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同自己念三声、三次深呼吸之后，你试下问一句通用嘅话，啲乜嘢嚟噶？你点整噶？如果你忍得住话唔埋，你会得到一个好新嘅
1: 惊喜，
0: 惊喜。啊、先问下佢先、啊、你准备要佢嚟做乜嘢啊？系咪啊？但当然啦，佢明摆呢样嘢整出嚟就害人噶啦，咁啊该闹就闹啦，该立规矩就立规矩啦、所以呢啲分寸系由我哋嚟拿捏嘅，同埋一隻雷，好好力，但系佢去闯祸还是系去拉磨，真系要睇我哋点样去忍嘅。
1: 所以有阵时我哋小朋友真系几有，特别佢细啊，好有嗰种创造力嘅时候，呢、种小朋友其实连带佢都有好有力量。你刚才都话啦、永动机咁
0: 啊，系啊。
1: 咁对于呢种永动机，其实我哋又可以点样去优化一下佢咧？或者系特别而家小朋友好经常啊，将一啲我哋废弃嘅嘢，会变成佢生活当中嘅好嘢。
0: 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天生嘅游戏感，同埋天生嘅创造力。即系佢见到嗰样嘢原嚟好地地嘅样咧，佢心里边硬系痕嘅，佢硬系觉得呢样嘢唔只可以咁样嘅，佢仲系觉得，诶，佢可以要嚟做啲咩咧？仲要呢样嘢要特别好玩嘅、哦。当佢咁样谂嘅时候，游戏就发生啦。其实我哋细个都系咁噶，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玩过啲游戏吓。我哋细个执到一块树叶、都要搣下去，整成一个兔仔咁嘅样。
1: 系啊系啊。
0: 我哋细个见到嗰个叶柄，要掹开去睇下里边啲丝定到有几长，然之后大家仲要。揈下睇下边个嗰条丝银啲，我哋细个见到嗰啲石头会拿嚟玩执子嘅，见到乜嘢都将佢游戏化嘅。
1: 以前冇咁多玩具嘛，
0: 反而有创造力啊嘛。
1: 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咧，佢玩具好丰富啊，想乜嘢爸爸妈妈买唔到咧，结果佢自己去喐手创造嘅能力反而。变得恩皮啦，因为现成嘅嘢你都唔玩，你做乜非要撕烂嗰个纸盒？你做乜非要咬断嗰支棍仔？好容易令人懵嘅。我哋班早几日就有一个小朋友又创咗个新游戏嚟啦。呢个小朋友咧就传统意义上又好，而家嘅意义上好，绝对系恩皮噶啦。我哋做咗咁多年啦，绝对恩皮噶啦。但我好中意佢嘅，一日一个游戏嘅，一开始咧就鬼鬼祟祟，一下课睇到老师唔喺度啦，就问边个玩马英捉鸡仔？跟住佢一吆喝，个个都跟住佢就去玩㗎啦。咁、我第一次发现佢哋玩马英雀仔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好搞笑。尖叫啊，大声喺度嘈啊，我哎发生咩事啊，嗱声出去睇下，驚佢哋闹事，点知原来喺度马英雀仔。我当时就觉得好好玩喎，肯定諗起自己细个嘅时候。但係细路仔见到老师企住喺度笑。都唔知道老师系乜嘢意思，跟住我就揞个手机出嚟录。其实我出发点就系习惯有啲好玩嘅录咗俾啲家长睇下，几开心。但系啲细路仔咧有谂法啦，老师系咪唔想我哋玩啊？或者老师系咪准备捉我哋去批评啊？慢慢慢慢就匿去镜头后边啦。跟住我谂啊，可能系我吓到佢啦。其实就系两三秒之间嘅事嘅啫。我即时嘅条件反射就讲咗句：边个做麻英啊？细路仔一听呢句话，马上就知道老师系认可咗我哋呢个游戏，嗱嗱声就玩起上嚟。跟住嗰一场玩完之后，马上翻去准备课前准备嘅时候，我就话：头先玩马英捉鸡仔好好玩啊！我话老师都好想玩啊！下次你哋玩嘅时候，记得叫老师落嚟啊！因为老师落嚟咧，可以保护到你哋。譬如我当时就系企住喺个转弯角，转弯角度有条柱啊嘛，我惊佢哋撞到，就条件反射就企喺度。我话譬如老师可以企住喺你哋容易撞到嘅地方，同埋咧，如果有人真系扑亲，因为你玩马英捉鸡仔肯定好容易跣低嘅。你老师喺度呢可以第一时间救你啊，我就咁样同嗰啲小朋友仔讲。所以我话你哋玩嘅时候一定要叫老师啊，跟住我话咁如果老师唔喺度仲可唔可以玩啊，佢哋唔可以。一个引导就变咗佢哋反而就认定咗
1: 有边
0: 老师俾我哋玩、而且老师会陪我哋玩，好开心㗎嘛、跟住录咗俾家长睇又好开心。跟住后来呢我哋早排足球赛完成咗之后呢，即係球场喺下课嘅时候係比较闲置嘅，跟住我就带佢哋去足球场嗰边，足球场嗰边有铺咗啲软草嘅，跌到都唔怕。再一个跌损咗少少，马上就嚟搵我，老师我损咗擦伤咗皮，我话唔紧要，去消毒就得啦。同埋我之前带佢哋练足球嘅时候就讲咗啦，跌咗落地第一件事做乜嘢？爬 排起身、嗯、排起身觉得痛是很正常的，但是你想坚持踢球或者坚持玩你就忍住，如果是痛到忍不住呢，那你又不要死忍，你马上来找老师哭、嗯、都可以，因为痛的时候人会哭嘛，马上带你去处理、
1: 嗯、
0: 小事校医室陈医生帮你查下药水啊，消下毒啊，我哋校医好细心嘅、嗯，帮你处理下。如果大事，马上联络爸爸妈妈带我哋去医院医。因为咁样，所以细路仔反而越嚟越有边界感，佢就唔会随随便便走去嗰啲硬地板啊，好滑嘅嗰啲瓷片砖嗰边去玩啦。咁、嗯、就一下课就去揾老师，老师同、嗯、我哋去玩行烟捉鸡仔，跟住玩咗几日唔满意啦，又系嗰个我哋传说中嘅鹌鹑仔，
1: 系啦，
0: 起身就不如我哋今日玩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由我哋走廊最远嘅地方一路嚟到走廊，我一样喺后边睇住佢哋玩。
1: 嗯，
0: 跟住再一日，闹冷闹冷指点钟。好啦，又搵一日落雨啦，佢就带咗几只纸杯翻嚟。
1: 哦，
0: 头顶放一只，膊头放一只，伸住两只手又放一只，怼起只脚仲想放一只。
1: 嗯，
0: 其实就系练紧平衡力啦。
1: 嗯、
0: 跟住啲细路仔见到一个咁好玩嘅同学。肯定个个跟住佢啦，我有一日睇住我哋个班长都走去搵、嗯，我也想玩可以嘛、
1: 嗯。
0: 所以你话呢啲细路仔佢每日都咁有创造力嘅时候，其实佢个内心系好丰盈嘅、
1: 嗯。
0: 但系当然呢啲细路仔都会伴随有各种各样上课唔听啊，出边有只雀飞过去就要望一眼啊，专注力唔集中啊。呢、這个甚至有阵时会同佢哋嘅前庭发育系有关嘅。咁、嗯、因为佢我而家带紧一年级，我系非常之理解嘅。咁啊，佢曳嘅时候，你咪拨一拨佢翻。过嚟咯，系咪啊？用某句话将佢嘅注意力引引翻嚟咯。但系当你发现佢呢啲嘢系伴随住创造力同埋游戏感，或者系一啲充满趣味嘅，能够激发同龄人嘅呢一种开心嘅，咁喺我嘅立场，我系愿意支持佢哋，同埋鼓励佢哋，甚至带动佢哋。
1: 一年级就已经咁好玩，
0: 太好玩，我都惊佢哋高年级嘅时候唔适应，因为高年级可能真系冇咁好玩、
1: 啊嗯。其实真系呢样嘢系要好好去保护佢哋，
0: 要保护，
1: 所以我哋要为佢立咗边界，其实就系对佢哋最好嘅爱。
0: 嗯，冇错冇错。家长学堂。新课堂，
2: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上午11:30，九四六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31-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60%-75%。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咁提醒各位吓，要系适时做好呢一个嘅补水啦，同埋防晒嘅工作。展望啦，未来三日啊，天气方面咧都系以多云间晴为主噶，局部有雷阵雨，五间嘅气温会较高，所以咧体感咧会较为闷热噶，一定要系注意补水同埋防晒啦。
4: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5: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6: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7: 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往往时间进入到五月嘅下旬，可以讲一年嘅招生季亦都嚟到最高峰嘅时刻啦。咁首先会迎嚟嘅咧就系我哋中考嘅志愿填报，所以都系而家好多初三家长非常之关心。佛山市招生办咧都上线我哋 FM 94.6早晨从946出发嘅节目。咁就今年咧佛山中考嘅招生政策、志愿填报规则、家长容易踩坑嘅地方咧，亦都做咗非常之清晰嘅回应。咁呢期节目咧都非常之有幸参与其中。咁从上个星期咧，由我哋教育部门嘅一个新闻通气会到而家，其实一直都喺度关注紧我哋而家中考政策啦，同埋推出嘅相关嘅品牌工作。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翻就呢段时间佛山教育啦呢个微信公众号以及系佛山招考嘅微信公众号，佢哋发布最新消息。咁当然啦，仲有我哋媒体客，咁大家可以关注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啦，亦都可以继续关注我哋家长学堂呢、这个节目，会为大家咧发布最新嘅新鲜资讯啦，同埋带住大家去了解呢啲。咁所以今日节目咧有少少特别嘅就系，大家可能听下听下，诶，大田老师同埋我哋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主任一齐喺呢个访谈过程当中，一啲干货系可以提醒大家听多次、听多次、认真听嘅呢啲干货，又将佢剪辑落嚟，去俾大家再嚟听多次，同埋去了解多次我哋而家中考政策嘅内容。咁系以普及更为之重要，就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最底层嘅中考政策嘅逻辑思维，最底层嘅逻辑究竟系乜嘢？因为大家只有知道呢个底层逻辑，最根本嘅呢个规律系乜嘢嘢，我哋先知道应该点样去填报同埋去考，系咪？咁如果我之后净系问点样填、点样填，其实如果你唔知道底层逻辑咧，呢件系一件很糟糕嘅事情，好不好？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安排呢一期特别节目，亦都重播翻截取部分嘅内容。咁就系、是、我哋佛山市招生办上线嘅呢期节目，中考几个关键词，好值得我哋家长关注嘅，稳保结合啦，名额分配。半费生、中高企长学制同埋综合素质评价等等，所以我首先嚟听听就系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喺节目当中解读嘅呢几个关键词。
7: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8: 今年中考，那我们想核心的变化就是成才路径更多，选择更丰富，归纳起来是五个关键词。第一是文保结合，这是填报志愿的核心逻辑。那我们佛山是志愿是实行志愿优先的，而不是平行志愿，就不能简单的套用冲文保的策略，不建议盲目的冲高或者压线报志愿。希望是大家要一个是要稳，第二个要保底。第二个关键词是名额分配，符合名额分配条件的学生应该积极去填报这个名额分配的志愿，增加一些录取机会。由于名额分配是同一所初中里面进行成绩竞争，与其他初中无关，校内竞争有时候的难度是低过于全市竞争和全区竞争的。同时不同的初中学校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啊。第三个关键词是半费生，今年新增了民办高中收费的类型，他的半费生的学费是自费生的标准的一半，能够有效地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在第一批和第二批都有相应的招生计划。那第四个关键词是中高企长学制，今年首次招生，由中职、高职和企业三方来联合培养五年，拿的是全日制的大专文凭，下一步还可以专升本，在就业方面有先发的优势。第五个关键词是综合素质评价，以前叫综合素质评定，那今年呢从四个等级 ABCD 就简化为达标和不达标，那不达标就是对第一批的一些公办高中的报考是有些限制，就是上面这五个关键词。
9: 咁啊，魏主任，今年中考志愿填报嘅另外一个点位就是时间点位啦，
8: 中考填报志愿呢和录取都有两个时间，这里还是要借我们媒体来提醒一下的，中考填报志愿是5月28日至6月3日，那最容易错过的两个时间，一个是6月3日的下午，也就是说填报志愿的系统会关闭，那过了这个时间就无法再操作了，所以学生跟家长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去填好志愿，不要赶最后一班车，免得影响报考。第二个要关注的时间就是录取后的注册时间，预计在7月26号前 各个学校会在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和学校的官网上面进行公告。那今年呢，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普通高中和这些中职学校录取以后，一般是普通高中了啊，在第二批结束以后啊，在补录之后补录之前，那要求学生们一定。

0: 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校去注册啊，逾期没有正当理由未注册的，就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到时学位会收回，并且用于全市的统一补录啊。所以我们说，千万不要以为录取了就万事大吉啊。
1: 录取同埋注册呢，佢系一条线落去嘅。
0: 对
1: 啊，你唔好净系关注咗录取咗咧，就哇满心欢喜啦。关键你仲要后边嗰步注册咧，就一定要睇住嗰个时间填嘅时候，系咪要准唔准备一份我哋叫做草稿啊去填？
0: 其实，在我们的中考报志愿的这个文件，或者说在我们的佛山招考网上面呢，是有这个报志愿的文件的，是可以下载来。这份学校应该一般也会印一份空白表格，那家长跟学生呢可以一起模拟填写，理清思路，在填报期间再登录系统。把你所填的登录入系统里面，那在学生确认以前呢是可以无限次修改的，确认以后呢就要由学校来审核。如果说学校审核这期间家长跟考生还想改的话，就联系学校就撤回，让他再进行修改。那这个志愿表呢，到最后学校审核通过以后，就会打印给家长签名，并且归档，就作为一个就像法律文书一样，他要存进学生的档案的。然后志愿在生效以后，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更改，所以说还是有必要哈，就打印这个表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填写。
1: 咁换个上嚟讲咧，即系其实就系到咗打印出嚟你要签名之前嗰一刻，如果你认为有需要嘅话，仲可以同学校沟通系嘛？
0: 对，
1: 即系话我要改咁样吓，咁啊，喂，你帮我再调整过之后，再打个出嚟，我先再签名咧咁样吓。每年似乎咩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吓，咁啊，即系都分咗唔少呢啲批次啦。咁啊，呢几个批次咧，究竟点样去理解吓？咁啊，分别嘅录取原则又系点样咧？
0: 好的，这几个批次，我们可以理解为啊，或者打个比方，就像高铁站的发车，那提前批就是最早发车的一批，那接着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二批之后还有个第二批，还有个普通高中的补录，最后才是第三批。按照佛山的录取规则，就是结清一批，再启动下一批，上一批的车开走了，然后才到下一批，所以它批与批之间呢是相对独立的啊，它又是有分先后的。
1: 即上一批嗰啲都上齐车啦，开走咗啦，咁啊跟住咧下一批嗰啲等车嗰啲先再上车啊。
0: 那提前批呢，它主要都是一些特殊类型，包括市属高中的实验班、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体育艺术的特长生，以及中职本科的贯通三加四等等，这些特殊类型，它有些是涉及一些术科考试或者校考的。那第一批呢，就是主战场啊，很多大多数学生竞争最激烈的批次了，也是全市知名的这些学校啊的名额分配和普通生等等啊，还有面向全市招生的普通生和民办高中的公费生、半费生啊，今年新增这个半费生。那第二批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区内战场啊 PK 的一个地方，那由各区来设定，那含各区的公办高中的名额分配普通生，以及民办高中的自费生、半费生，还有一些公费生等等。到第二批之后的补录呢，就主要是在前面的这些学校没有录完的，包括刚才讲的录取之后注册报到，然后有些放弃学位的也会把它收回来啊，这叫加在一起进行补录，面向全市。那第三批就是职业教育的批次，包括今年新增的中高起长学制啊，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以及本市的和外市的省属的一些中职学校。那整个录取的原则就是我们是实行一个基于分数控制线的志愿优先，有点类似普通高考的一个高分保护线机制，先划定1:1划定一条线，在线上录不完再5分5分的这样。总体来说呢，是对高分的学生是比较有利的。那招生录取的时候也会按照这个学生志愿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来投档录取。
1: 因为招生办方面呢，就好像有个提醒，就话佛山实行基于分数控制线的志愿优先录取规则。咁高分考生如果个志愿不合理，可能都有落选的风险吓。咁所以我哋家长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个规则？真系报嘅时候点样去小心留意呢？
0: 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呢，就是高分的学生如果没有保底，那考试失常也容易导致落选。那举一个例子啊，去年有一位考生，他平时成绩还不错，对自己很有信心，考试就五月份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只报了一所头部学校，没有就是搭配其他任何学校来保底，结果呢中考时呢就发挥失常， 因为身体原因嘛，然后分数没有达到那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最后呢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也一直去到了补录的阶段。

0: 非常可惜。那这个案例也是提醒我们，无论平时成绩有多好啊，那还是要做好保底的准备，预防万一嘛。就是即使是发挥失常，也有学上。那第二方面的例子呢，就是说，有些学校它只录第一志愿，那如果把这些第一志愿的学校放在第二志愿，实际上就是浪费了这个报志愿的机会了。以第一批的第三层为例，这里有佛山一中、南海石门中学、顺德一中这等等这些学校，那往年录取的时候都是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的，如果把这些学校放在第二志愿，即使分数达到了他们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啊，但也不会被录取，因为他们第一志愿就录满了。所以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说哪些学校只录第一志愿，不要把宝贵的志愿的蓝的一个机会啊浪费在无效的学校上面。
1: 嗯哼，
0: 那高分呢学生填报志愿不合理，刚才讲的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落选风险，但是在补报志愿的时候，也征集志愿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兜底。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去到更好的学校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做到两点：一个呢就是第一志愿要稳啊，要把自己最有把握的学校填上去；那最后的志愿要保啊，这要保底啊，要选择一所学校就稍微掉一个档次的啊，比自己正常发挥水平的做一个保底，这样就确保万无一失了。
2: 咁另外家長咧就好多時問話，細路仔大概可能呢個分數啦，可唔可以衝一衝啊？咁所以我哋今年填報志願嘅時候，可能個邏輯啊，你點樣去遵循，或者個梯度應該點樣去設好啲咧？
0: 哦，好，剛才講了好幾次，就關於穩保結合，我們的前提是不要盲目的衝高，但是不代表說完全不能衝高啊。
1: 嗯，
0: 在特定條件下，還是可以合理的利用規則衝一下的。有三種情況，第一個呢就是利用志願的先後順序，比如提前批和第一批是先後順序的。有先有后的，那在提前批录了一个心仪但是分数可能不太够得着的学校啊、比如说市属高中的实验班，那即使没有被录取，在也不影响第一批的录取。第二种情况就是利用同一个学校在不同层次的一个顺序啊，以佛山一中为例，那佛山一中在第一批里面有名额分配，也有普通生，名额分配在前，普通生在后。那如果合理的利用名额分配这个机会，先填他名额分配再填普通生，实际上就相当多了一次的机会。那即使名额分配没录到，也不影响普通生。第三呢，就是在公办和民办临界生的这个考生，如果特别想读公办高中，但是分数在公民办的一个边界啊，那么可是可以利用第一志愿来冲一冲一些公办学校也是合理的，即使没有被公办学校录取，后面民办学校啊、比如说自费生等等也是可以作为保底的选择。那什么时候不建议冲呢？就是在同一个批次同一个层次里面，比如说第一批的这个第四层啊，他的那学校很多分数都很接近，有些也是只录第一志愿的，那他分数能够达到的，那报了这个学校就他这有所选择了，他没办法，就是鱼与熊掌啊。那如果这时候一味的冲高，那有可能整个批次就录得不理想，会掉到下面的第二批了。
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4: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这个节目的录音，其实来自于早晨从946出发节目里面，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上线的时候谈到关于志愿填报里面一啲嘅技巧同埋方式，咁大家都要了解翻就话呢一个嘅填报嘅底层逻辑啦，咁亦都希望可以更好咁去帮助大家去了解呢个中考嘅志愿填报。咁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嘅话，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喺后台进行提问，又或者系私信我进行提问。咁相关内容我亦都会收集啦，如果我可以回答嘅就会回答大家，如果唔可以话，或者我都会将佢再进一步邀请我哋佛山市嘅教育部门啦，我哋招生办啦，亦都可以有机会去回答大家，包括咧大家提出呢啲问题，相信唔单止你吓，亦都可能有啲家长喺呢方面有疑惑嘅，所以欢迎大家积极提问。
3: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洁立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洁立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 ，FM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4: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节目里边咧会将今年中考嘅招生政策啦、志愿填报规则同大家咧清清晰晰咁再分享一次。咁嚟自嘅声音咧就系早晨从946出发当中咧，亦都我哋邀请咗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容上线，回答咗大家关注嘅一啲热点问题。咁今日都系精简咗，你发现咧而家我哋升学路径已经系多咗唔少啦，但系路径多唔代表我哋会乱，更多嘅系我哋一定要理解清。清楚同埋选择一个更适合孩子嘅路径。
3: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2: 咁另外今年仲有一个新增叫做中高企场学制，吓、啊、话今年咧都招595人，咁啊呢个。这个名词先帮大家解释一下先哈。
0: 好的，中高企长学制呢，就大家看到有中职、高职企业哈，中高企三个字分别对应。那长学制呢，是代表他联合培养了5年，拿的是全日制的一个大专文凭。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在原来的我们常见的3-2分段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啊、也是省教育厅在全省推广的一个今年一个项目。由于他呢就。在这个3-2分段的基础上，再加了企业的一个培养加进来呢，实际上对学生整个技能水平的培养，以及以后就面向就业的一个竞争力是有优势的。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相关专业，包括机器人啊等等啊，那这些如果学生呢能够在这5年里面打好基础，尤其是现在就整个就业形势啊就。很多的本科大学生出来呢，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就业问题，但是你在是比别人有早发优势啊，就是已经在这里已经磨练了水平跟这个技术，这是企业是很欢迎的。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整个发展趋势，其实这些的高级的这些就是产业人才、技能人才，他的各种就是他的成长的阶梯，他的这个路径也是很多的，而且他的相关的待遇。现在也是逐渐的提高，也不低啊。所以说，如果这个学生他这个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也对职业前景他有更多的更多的就是愿景啊，也是可以考量的。在我们的今年新增的第三批的第一层，就是单列的这个中高企长学制。那以往的像3-2分段，像三年制的这些，就往后瞬移到了第三批的第二层、第三层，这样瞬移下去，就相当于我们把第三批中职最好的位置给了这个中高企长学制。
2: 听讲就呢件事出嚟之后咧，都好多家长去问啊，家长或者家庭点样判断自己嘅仔女合唔合适？咁呢件事，魏主任，你可以俾啲咩建议咧？
0: 啊，是，像去年的像公办高中呢，就录到620分左右哈。那民办高中呢，就400多的也有。那像去年这个3+2的，就是他录到了最好的专业，也有些去到了580、590。所以呢，就如果是在 公办高中跟民办高中的这个临界的这些学生，
2: 嗯，
0: 就可以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即系个成绩吓，公办同埋民办临界嗰啲啊，咁啊考虑呢一个学制咧就比较合适啦啊。呢、这个就五年啦，另外仲有一个三加四喎，啊，就呢个叫中本贯通喎、哦，咁今年亦都有扩招喎、哦，啊，咁具体个情况系点样？
0: 三加四就是三年的中职加四年的本科，那学生呢就中间有一个转段，
2: 嗯，
0: 毕业后是拿的是全日制的本科文凭，
2: 嗯，
0: 他适合成绩就是中等偏上的，
2: 嗯、
0: 啊，去年录到了620几分。其实也不低了啊，然后也里面录取的有些最高的学生去到650几分，
2: 嗯、
0: 啊，那对这些有明确的本科目标啊，
2: 不是，首先你讲呢个650几分，咁如果系从今年新增嗰个中高企长学制，系、嗯、咪其实如果系从个成绩嚟讲都唔差得好远啊？
0: 是啊，就像你看620几分，它是最低分，
2: 最低分啊，
0: 对，让它最高去到650几分。
2: 好、啊，咁就同刚才你讲个中本吓，咁、嗯啊、又好似又都掹到近、啊，
0: 是是。这个今年的这个也是去年是两所是第一年，那今年是第二年的就扩充到5所、
2: 嗯、
0: 啊，都对接了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等本科院校。刚才在像顺职大这他在普通高考的本科的分数线也不低的，
2: 嗯，
0: 那现在学生如果是选择的这个三加四，他在初中毕业就已经一步达成了这个本科的这个，那比他将来在高考去就这么几十万人去竞争，其实我觉得是很性价比是很高的，
2: 嗯，
0: 而且他的课程设计包括他的人才培养呢也是更有针对性的，
2: 嗯哼，
0: 他一般来说都是对一些专业市场需求大的、技能要求高的、需要就长期锻炼的这些专业，那学生基础也好啊，然后学校也是比较理想的，所以对希望就是弯道超车哈，绕过这个高考拿到本科文凭的学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2: 嗱，刚才我哋就从嗰个分数嚟同嗰个中高企长学制去做一个对比啊。实际上，如果从嗰个学生自己，即系佢自己嗰个分数段，咁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嗰个中高企就系喺公办同埋民办之间卡住喺嗰度嘅嗰部分学生，就可能比较适合去报呢种啦吓。咁到咗呢个三加四中本贯通，咁系咪都差唔多都系呢个成绩段呢？
0: 哦，这里要再高个20分左右啦。
2: 啊，我觉得因为呢个打通咗去本嗰下咧，就应该要高啲啦。
0: 是因为中高级长学制，他拿的是大专的一个学历，那这里是本科的一个文凭啦。
2: 嗯哼，
0: 还是有点区别的。
2: 咁换句话嚟讲，呢个分段嘅同学咧，其实佢去翻公办嘅高中应该都仲系应该 O K 嘅呢班，只不过睇下佢自己点选择啫。
0: 是是。
3: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4: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啦，就是来自早晨从946出发的录音，亦都是邀请了我们佛山市招生办副主任魏丹蓉上线，解答了大家的疑问，特别是针对中校招生政策、志愿填报规则，同埋我们家长容易踩一些坑，亦都是清晰回应了大家的。而讲到在节目的结尾，我们魏主任亦都会提到，就讲到在中考政策当中，其实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不是说不要分数，而是不单止只有分数。他们都会提到，就是刚刚到综合素质评价的这个内容，以及刚才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听到的，就是中高企长学制再一次告诉大家听中高企长学制是什么东西，还有他的一个填报的方式，同埋乜嘢学生会更加之适合咧？我觉得佢已经系做咗一个非常之详细嘅解读，大家一定要掹住尾。咁仲有包括三加四嘅中本贯通，其实呢啲嘅变化背后都喺度话俾我哋知，教育正喺度从单一嘅分数竞争，慢慢走向更加之多元嘅发展路径。所以我哋家长应该跟住落嚟点做咧？要稳住自己啦。首先我哋唔好乱，你知道哇，升学路径好多，但同时唔可以乱，因为只要你一乱嘅话，小朋友只会更慌。这个阶段我哋作为父母一定要做一个好好嘅稳定器，而不是一个焦虑的放大器。第二个呢，就是读明白而家规则系乜嘢，刚才提到嘅批次、层次、志愿顺序，包括第一志愿嘅选择都好紧要。咁仲有就係包括我哋而家今年嘅公费生又好啦，半费生或者全费生都好，一定要关注返即係学校嘅一个学费嘅问题啦，住宿啊、注册时间、补录机会呢啲都要提前去了解清楚个时间节点系点样嘅。 亦都唔好道听途说，更加唔好相信所谓嘅内部名额啊，或者交钱啊，咩补录取等等吓。而家已经系越嚟越阳光透明嘅。第三个就是我哋各位家长要尊重小朋友，填志愿唔系我哋父母一个人嘅决定，小朋友将来要去读呢间学校，因为系佢自己去读嘅，佢要自己去行呢条路，所以佢必须要参与呢个志愿填报嘅讨论，必须要参与志愿填报嘅选择。我哋作为家长可以把关，但是不可以包办。上普高是一条成才之路，而职业教育也是一条成才之路，本科是一条路，技能成长也是一条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强调给大家知道的，就是更重要的是

0: 佢适唔适合，白话叫做啱唔啱。只有适合啦，佢先至会有持续嘅成长；只有啱啦，佢先至会有力量。所以最后送俾我哋各位家长一句说话：中考志愿填报唔单止系填学校，更加系一个帮我哋小朋友选择一段未来嘅成长环境，行得踏实，亦都行得有光。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0: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还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郭伟，播讲梁斌。
12: 黄烧养暴动啊，俾明朝政府造成嘅震动好大，谂翻起都有啲心慌啊。咦，净系得一道关卡，似乎唔掂噃，最好就整多道。嘿，石埂呢笪地方就至啱啦。首先，石埂呢处咧有个码头，第二呢就系因为石埂啊挨近佛山镇。佛山镇以冶铁铸造业就闻名天下噶嘛，而且石埂呢一边咧五金业亦都好兴盛，喺明朝正德年间就已经做到成行成市噶啦。咁所以历史上咧就曾经有五金之乡呢咁嘅美誉嘅。呢度嘅村民大多数都系搞铸造嘅，而且经营开嘅咧都系啲家族生意，一代传一代。呢嗱，就算而家五金业仍然都是这里的一个重要产业。另外呢，收尾石埂的刺绣业亦都好出名，当地曾经亦都流行过一句咁嘅说话，就话唔识绣花嘅石埂女呢就唔算係石埂女咁话。所以当年就唔知道有几多嘅石埂五金同埋刺绣啊，通过石埂码头嗰处呢就运去四面八方。经济好咗，文教呢亦都随之而兴盛。嗱，喺明代嘅顺德县啊，石埂堡呢就出咗8个进士，20个举人，其中最出名嘅就唔使讲，就系梁柱梁国老啦。仲有一样嘢，就系石埂呢笪地方啊，有好高嘅军事战略价值。嗱，喺呢度呢，我就讲段古过嚟听下。根据佛山市军事志嘅记载啊，话1911年10月10号嘅武昌起义成功，咁11月9号呢革命军就光复广州，第二日革命军呢就兵分两路就光复佛山镇，其中一路就先占领石埂，然之后 由石梗过平政桥，咁攻打清政府设喺呢度嘅军事机构千种衙门。嗱，呢一段故事呢，就话俾我哋听，喺军事嘅角度嚟睇，广佛之间石梗系一个好重要嘅军事要地。革命军就先占领石梗，而清政府嘅千种衙门呢，亦设喺呢处。咁呢个亦都说明咗石梗喺军事上边嘅重要性。另外一件事呢，就系根据佛山忠义乡志嘅记载，佢话喺清朝嘅康熙二年，佛山镇呢边呢好富庶，好有钱，所以俾啲海盗就夹住咗。有班海盗就嚟到佛山镇呢处打劫，呢班贼佬人数唔少啊，气焰亦都十分之嚣张。忠义乡志亦都用到锐甚呢两个字去形容，可想而知你话呢班人狼唔狼胎啊啦。呢班贼佬啊担住大旗，嘘嘘声咁涌入佛山镇。当时佛山镇民间呢系有一啲自卫组织，见贼佬过嚟打劫，梗系同佢硬过㗎啦。嗱，关键时刻呢，佛山大炮就起到作用噃，一轮大炮就射过去，首先将担大旗嗰个贼佬啊弹到半天咁高。哇，系班贼见到咁，梗系慌顶㗎啦，嘘嘘声就散啦噃。见打唔过人哋，仲唔走啊？班贼走佬嘅时候啱啱经过石梗，咦，呢笪地方啲人都好有钱噃，抢唔到佛山镇啫，我哋可以喺呢处做佢世界噶。嗱，我哋试谂一下，如果假如石梗都沦陷咗嘅，班贼佬就可以占住石梗做据点，再次骚扰佛山，咁啊搞掂佛山之后，就会喐到广州嗰边噶啦噃。嗱，所以咧。佛山镇嘅民间武装力量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嘿，毫不犹豫啊，直扑石梗，联同石梗嗰啲乡民啊，继续同呢班海盗打过。呢嗱，忠义乡志里边话，击杀贼数十人，即系杀死咗班贼佬几十人。谂啊，可想而知呢一场打斗就好激烈啦。

道自古以嚟就是以水战为主。呢嗱，当年任嚣赵佗率军啊平定岭南啊，佢哋嘅军队啊就是秦军嘅流船水师。汉武帝消灭南越国，咁啊两路嘅汉军主力一路由伏波将军博德率领，而另一路嘅主将呢就是流船将军杨仆。从两路主将嘅叫法，我哋就可以睇出佢哋嘅军队亦都系以水军为主嘅。嗱，前边我啊讲过，喺元末明初嘅时候，明军就收复广东啦。咁主将廖永忠呢亦都系善于水战嘅。黄绍养暴动亦都系以水战为主。呢嗱喺明史里头讲黄绍养围攻广州嘅阵势嘅时候呢，就话拆州千余艘，势甚次。黄绍养率领一千几条嘅战船就围住广州，声势好大。石梗系好重要嘅渡口，又处喺广州同埋佛山之间，喺水战军事方面呢好重要。所以喺保护广州嘅第二道防线设喺石梗呢就最啱㗎喇。嗱，石梗呢笪地方做第二道防线就唔需要拗啦。跟住落嚟嘅呢就係石梗由边个嚟管，係划俾新设嘅顺德县啦，定係将佢划俾南海县呢？咁当时朝廷亦都度过呢个问题，但最终度嚟度去俾边个管亦都唔放心得落。因为石梗呢笪地方本来就唔大㗎。将佢一分为二就唔系几妥。咩最后点呢？最后就终于度掂咗啦。嗱，明朝有一个人叫做招雄啊。招雄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国朝以荣州属凤阳，荣州卫属河南，以汉中府地陕西，渠塘等卫地湖广，山西池州千户所在河南界中，直地灵山卫蒲州守御所在山西境内，湖广五开卫贵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广镇远卫贵州镇远府同治一城，此此者不可胜举，亦犬牙相制之意。咁佢呢就讲咗好多明朝喺行政区划嘅设置方面一啲例子，最后就提炼咗一个主题，就话明朝喺设计行政区划嘅时候啊，设计嗰个人嘅中心思想就係犬牙交错，互相牵制。嗱，佢喺讲嘅呢啲嘅例子里头，比如汉中点解要划俾陕西而唔划俾四川呢，就係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咩事实上啊，行政区划嘅设置方面嘅呢啲咁样嘅算计就唔係话明朝至有嘅。明朝以前亦都有㗎喇。嗱，顺德县行政区划嘅设计亦都系呢个咁嘅套路。呢嗱，顺德县志喺介绍顺德县嘅行政疆域嘅时候就系咁样讲㗎喎。佢话县四至南海番禺香山新会诸县接壤，多犬牙交错之区。咁呢个就系话顺德同周边嘅南海番禺香山新会接壤嘅地方呢，有好多都系犬牙交错嘅状态。咁本来就系加强对呢啲地方嘅管控先设置呢个顺德县嘅啫。喺行政区划嘅设置肯定亦都要諗到点样做啊先至有利于控制至啱。咁作为第二道防线嘅石梗啊，就更加要贯穿互相牵制呢种精神啦。所以呢就出现咗咁样嘅奇观。干脆将石梗堡呢就划咗俾顺德县，咪住喺顺德县嘅最北边。一次但系呢，石梗堡周围啊都系南海县嘅地界，同顺德县嘅其他地方又冇咩直接拉楞嘅。咁亦就话石梗堡啊就系顺德县嘅一笪飞地啦。咪对于南海县嚟讲，石梗堡就喺自己嘅地盘上边，但系唔系自己嘅，自己就睇得见又管佢唔到。咁对于顺德县嚟讲呢，石梗堡呢明明系自己嘅，但好似呢又唔系自己咁，管起身又都唔系话咁方便。嗱，呢个啊就是、当时明朝一个设计人嘅心思啦，佢就系要咁嘅效果。嗱，即系南海咋嘛，喺顺德亦都有一笪飞地㗎，九江系咪先。嗱，喺高明嗰度呢又有一笪飞地叫西岸。咁呢两笪地方喺呢处呢我就唔讲佢住啦，以后有机会再同大家慢慢讲下。
好啦，嗱，咁啊，张石梗系。

0: 喺咁嘅一个位置上边，无论以后南海顺德一旦有咩依郁，作反嗰啲人啊，就唔可以一下子将石梗立住。只要石梗堡呢笪地方仲喺官方手里头呢，广州省呢就稳阵啦。到咗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新社会新气象就已经唔需要咁样嘅互相牵制。为咗管理方便，在1952年的时候就将石梗堡又划返给南海县。这样一来呢，梁柱梁国佬啊，顺德南海两大地方都有份，边个都不要争。梁柱是明代第一个做到内阁首辅的广东人，在他后边呢做到内阁大臣的广东人亦都有来自南海的方献夫和顺德的王士俊。咁如果你话将南明小朝廷都算埋入去，咁王士俊喺南明永历政权里头，亦都话晒做过内阁首辅啊，系咪先？所以佛山人亦都打爆咗全场。喺呢度顺便讲句，广府文化里头好多美食唔单止好食，而且好有意头噶噃。嗱，比如讲年货、煎堆啊、油果啊咁，油果嘅形状系似个银包折埋噶嘛。咁佢寓意呢就係来年嘅时候好滋润好富足。咁所谓油果弯弯家财百万啊，呢句说话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但喺佛山呢，油果呢仲有一个谐音好有意头嘅，就係、是、入国啦。油果入国个音好似冇乜拉楞咁噃。反正你讲咩少少一线个音佢就似㗎啦。嗱，唔知係有咗咁样嘅一个好意头先至有呢个三角佬啊，定係因为有咗三角佬先有咁样嘅一个好意头呢？呢样嘢大家自己去諗啦。
1: 刚才你听到嘅係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流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毫8，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 蔬果原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色等等各种嘅顽固污渍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咧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三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园嘅洗衣凝珠啦。
1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31-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0%-75%。预计未来几日我市的天气都是炎热的，最高的气温将会升至35摄氏度左右。现时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当中，是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的老朋友，蝉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在种植牙方面有超过10年的经验。今日我们特登请他过来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陈医生啊，我们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这个讲法，尤其是很多广告打出什么几百蚊种牙的，这样东西靠不靠谱呢？
6: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3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5: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很多，那我们到底怎么选好呢？
6: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5: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啊，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6: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5: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些什么不同呢？
6: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 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5: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6: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SIS ONFOR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5: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6: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5: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6: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5: 所以说呢，有些复杂的牙即管是禅医口腔啊，专业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6: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5: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如果你家或者你正是受缺牙问题的困扰呢，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伴有慢性病的，不妨可以拨打禅医口腔的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的检查和咨询，等啲专业的医生呢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的种牙方案。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0: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仲好线上预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嚟自听众蔡俊嘅分享，第一次听许艺嘅《曾经的你》，系喺大学二年级。歌词中唱到：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繁华，年少嘅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以四海为家。我谂我系一个热爱自由嘅人，一直盼望去睇下出边嘅世界。2017年喺重庆读完大学之后，我嚟到佛山工作。点解会揀佛山？无非系想喺年轻嘅时候去唔同嘅地方，睇睇各地嘅风土人情。当然而家諗返转头，个原因可能仲包括挂住辽源路嘅猪脚姜，或者松堂村户色生香嘅月味烟火。去到咁远嘅地方工作，最牵挂嘅当然系父母啦。旧年年底开始，我爸爸身体就唔系几好，佢仲系叮嘱妈妈唔准话俾我知。后来太严重啦，妈妈偷偷咁话咗俾我知。当时听到真系好难过。作为一名独生子，仗剑走天涯，我谂背后一定有永远为我撑住同埋护盾嘅父母。所以我想只要能做好这份工作，同时照顾好自己，不要令到父母操心，这个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这点点情意节目，我想多谢父母的支持，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日到25日，1至75毫升清好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9: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8: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沙禾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禾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3: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翻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4: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5: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西。
6: 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中意就点了个赞。天气
7: 不似预期，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1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到晏昼一点半嘅时间，同你一齐关注一下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温度介乎31至35摄氏度之间，咁啊睇睇啦，现时咧录得嘅实时温度咧就系32.4摄氏度啊，相对湿度系60%至75%。咪预计啦，未来几日啦，我市嘅天气咧都系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咧将会升至35摄氏度左右。咁现时咧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啊。在这里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当然也要注意做好保水和防晒。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5: 我是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
1: 你讲我听。
3: 大家好，我是鲁鲁修，现在是一名高一的学生。今天我想要推荐的一首歌是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上了高中之后，各个方面的压力都经常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感觉自己正在被束缚，也曾感觉到迷茫。自从听到了这首《摆脱地心引力》之后，这首歌欢快的旋律、热血的鼓点以及尽显少年意气风发的歌词带我走出了困境，让我有勇气追逐梦想。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生活乱套，我向太空出逃，和循规蹈矩唱反调。通过这首歌我明白了，长大不是意味着被地心引力拽回地面，而是掌握自己的航线，决定自己怎么飞，飞去哪。人生不只有一种方式，所以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们大胆规划自己想要的航线，即刻启程吧。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入到佛山街 BB 找到我们聊天室倾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今年男足就冇份啦，但係有世界杯睇㗎吓，但係男女篮呢係会有世界杯嘅任务㗎喎。咁其中女篮世界杯係今年九月份会进行㗎。咁之前通过咗三月嘅世预赛呢就係攞到咗一个名额啦。男篮世界杯呢其实係明年先进行，但係接落嚟嘅七月份呢就要打世预赛㗎喇喎。咁按照之前嘅分组，咁女篮呢一边呢就是同美国啦、捷克啦、意大利呢就是分埋同一组㗎。咁大家知道啦，呢三个对手都唔係讲笑㗎嘛。咁可唔可以至少攞咗第三呢个出线资格呢？我觉得真係唔容易囉。具体嘅比赛时间咁同你公布咗先。有两场波唔使挨夜呀。9月4号晚上嘅8点15分小组赛第一战，咁中国队会迎战美国队嘅。9月6号晚上的8点半中国队会对捷克队。9月8号是凌晨2点45分小组赛最尾一战会迎战意大利女篮。上一届

0: 世界杯啊，犀利啦！咁啊，中国队系攞到咗亚军，追平咗历史最佳战绩啊！咁啊，不过咧就睇翻呢几年嚟啊，咁啊，中女篮已经进行咗大换血啦！啊，包括咧就系当时嘅一众功臣啊，李梦啊、黄思静啊、杨力维啊，咁啊已经系淡出咗国家队啦。咁啊，黄思宇啊、韩旭啊、李月如啊，咁啊呢几位老将咧就依然仲喺度，不过咧就状态都会比四年前咧就下滑咗唔少噶。啊，再加上咧就后场都系一众比较年轻嘅后卫。无论经验同埋能力咧，都系存在住明显嘅不足。仲有三分球，依家中国女篮其实唔系好准噶。喺咁样嘅情况下，第一场波我觉得就不如放弃啦，都唔好话出太多力去打咯，系嘛？因为面对住美国女篮，你系预咗输硬。你与其喺呢一度咧，就系发挥你自己最好嘅实力，都冇得赢嘅情况下，不如。打好第二、第三场啊，系嘛？其实你喺呢个小组出线好简单啫嘛，你赢一个对手就唔使垫底噶啦，系嘛？咁啊，究竟捷克二打一啲啊，定系意大利二打一啲呢？啊，咁我哋都睇睇呢两队波嘅情况咧。捷克队咧系一队欧洲劲旅，但系就冇绝对嘅球星，团队协作系非常之好，防守好有韧性啊。中国队可唔可以攞低呢一队波呢？系有冇机会冲击八强嘅关键噃？因为喺之前嘅世预赛啊，咁啊，中国女篮曾经系以84-74击败个捷克女篮嘅，所以我觉得三场波里面对捷克嘅呢一场系好关键，亦都系有机会争取胜利嘅一仗。咁至于去到最后一场面对住意大利呢，相对嚟讲就唔一定咁易食啦，因为近呢几年嚟意大利嘅进步系非常之迅猛啊，咁无论呢就系内线嘅高度啦，同埋外围嘅投射能力啦，系进步好明显，所以呢一场波其实中国女篮系冇必胜嘅把握。根据翻晋级嘅规则，每个小组第一名，咁就系美国队啦，我已经即系安排系佢噶啦，晋级到八强。每个小组嘅第二、第三名会通过交叉淘汰赛去争夺剩低四个嘅晋级名额。喺咁样嘅情况下，你当然攞到第二比第三更好啦。啊，但系实力唔允许嘛，能够攞到第三都唔一定系坏事，至少你仲有机会。但系攞第四咧，就将要被淘汰。咁你觉得中国队喺呢个小组当中又能够突围而出呢？八强系打附加赛咋，你出到去有啲似依家嗰个月 BA 啊，系嘛？即系小组头名嘅，咁啊睇下到时系一定系二咁样嘅啫，系嘛？咁啊月 BA 咪系一二，咁啊出线，咁啊依个嘅世界杯咧就小组第一直接出线，咁啊依啲咧其实个好处就系出到去唔需要打多场附加赛，摁脚先啊，等你哋嗰度打完再搵人嚟挑战我啦。所以去到附加赛，其实对手就更难打噶啦。咁啊，所以喺今次嘅世界杯当中，中国女篮我对佢哋嘅定位目标入到八强就已经叫做好好嘅完成任务啦。啊，甚至小组出咗线我都能够接受啦，即系附加赛会输啦。啊，喺咁样嘅情况下，大家觉得呢队嘅中国女篮又能够行得几远呢？首先第一步当然是小组出线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讲埋斯朗先啦，好唔好啊？葡萄牙咧就公布咗2026世界杯嘅阵容啊，41岁嘅队长斯朗咧就领衔入选，成为咗足球史上第一位6次征战世界杯嘅球员啊，书写咗横跨20年嘅传奇篇章。从2006年世界杯嗰阵时系德国世界杯啊，佢仲系21岁靓仔嚟嘅啫，啱啱出道啊。咁啊，再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41岁定海神针。咁啊，斯朗嘅世界杯之旅咧，系由佢啱啱出道到黄金年龄，再到依家已经开始步入一个退役状态。咁啊，但系20年嘅时间，确实咧，即系佢一步步成长起身。啱啱出道咧，佢就肯定系阿费高身边嘅替补啦。 咁啊，再到费高退役，佢攞起咗7号嘅波衫，成为咗球队嘅精神领袖。

点啊，包括咧佢喺利雅得胜利嘅。有小斯朗之称嘅阿菲力斯啦，祖云达斯嘅车路士嘅尼图啦，仲有咧 AC 米兰嘅莱奥啦，跟住咧就系大巴黎嘅拉莫斯啦。咁啊，所以其实 C 朗即系佢要入波，其实系要同队友嗰度争争食先得吓。啊，到时候 B 费话斋，我助攻叻啫，唔一定波波都俾到你 C 朗，而且我觉得 B 费唔算话好服 C 朗嗰个咯。咁所以我觉得其实 B 费佢觉得自己依家应该系葡萄牙嘅大哥，所以即系到时候系咪真系有咁多靓波俾到个 C 朗咧，系成为问题噶。咁所以你话对于喺接落嚟嘅2026世界杯当中，阿 C 朗有冇波入咧？我觉得要有一定嘅运气成分。首先佢系咪真系必然嘅正选先？二来就系出场时间有几多？同埋就系睇下佢脚头够唔够灵啦，系嘛？有时候即系你唔系话踢得耐就一定多波入噶，有时候你替补出场，哦，啱啱一分钟有个波跌落你头上嗰度凿入咗，亦都唔出奇。所以我觉得 C 朗喺美加墨世界杯入唔入到波咧，除咗系能力问题之外啦，仲要睇下有冇运气成分。有嘅话先有得入，如果唔系咧，分分钟，我觉得 C 朗未必喺呢一届世界杯取得入球咯。好嘛，好啊，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息啦。如果你话葡萄牙仲要靠 C 朗入波先有得赢嘅话，咁样对葡萄牙就真系行唔完噶啦。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啊，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一江秀水好美啊，氨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7: 宪法为我们的劳动权益护航，宪法守护经营自由，
8: 每个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写在宪法里面。
7: 我们畅想的未来有宪法保障的基本经济制度支撑。
8: 绿水青山、养老保障、男女平等、民族一家亲等等，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扎根在这部根本大法中。
7: 尊重宪法，学习宪法，守护美好。
12: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作到佛山街 BB 揾到聊天室，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次阿仙奴能够提前一轮夺得英超联赛冠军，咁啊，距离上一次已经系22年咁耐啊。咁啊，早前亦都有老友记问，咁嗰阵时系咪阿云加带队噶？冇错啦，上一次阿仙奴夺冠仲系云加嘅时代啊。咁啊，所以已经76岁嘅老人家云加系发咗祝贺俾阿仙奴啊。咁啊，当中咧就主要写到依个六个字啊，六字真言：冠军永不止步。啊！你哋做到啦！当其他人止步嘅时候，冠军系会继续前进嘅。呢个系属于你哋嘅时刻，依家继续前进吧！咁样啊！喺呢个视频里面啊，云家仲开咗红酒嚟庆祝啊！再次展示咗法国人里面骨子嘅浪漫与优雅咁样啊！马仙奴上一次夺得英超冠军嘅时候，已经系追溯到遥远嘅2003-04赛季。嗰陣時正是傳奇主教頭阿雲加帶領之下，以38場不敗嘅戰績奪冠啊，亦都係迄今為止英超史上唯一一個賽季不敗嘅冠軍球隊。而喺執教阿仙奴長達22年嘅漫長歲月當中，啊，同22好有緣分喎。雲加係曾經3次帶隊問鼎英超冠軍，佢係去到2018年嘅6月咧正式離任噶。而阿迪达呢是他的外徒来的。啊，他曾经跟过阿云家学嘢啊。终于没有令到教授失望啦。啊，苦等22年之后，阿仙奴再度企上英超之巅。咁包括亨利啊，阿蓝斯啊，咁呢啲呢就是阿仙奴的旧将啦，都纷纷呢就是发嚟咗祝贺。讲起依家先44岁嘅主教练阿迪达啊，佢呢就係2011-2016呢个期间呢就效力阿仙奴嘅。但係嗰陣时嘅阿仙奴呢并唔係巅峰嘅阿仙奴喎，仲係陷入到低谷。咁所以阿迪达係知道冇冠军即係成绩唔好嗰种嘅感受係深深印喺佢烙印里面嘅。咁啊，直到呢一刻啊，咁啊，终于将之前最差佢带队嘅时候攞个第8，又攞个第5，啊，多次攞第2，换成咗个冠军，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容易啊！44岁54日，阿迪达系成为咗英超历史上第2后生嘅冠军主教练，仅次于04-05赛季42岁94日。啊，同埋05-06赛季43岁94日喺车路士夺冠嘅摩连奴啊，摩连奴原来当时好后生，42岁就已经帮车路士咧就攞咗英超冠军。但系阿迪达佢犀利就在于佢系踢过英超，再喺呢度做主教练再攞冠军，佢系第一人。其他嗰啲冠军教头系冇踢过英超噶。啊，所以阿迪达亦都系创造咗新嘅历史啊！好啦，咁啊，再次恭喜阿仙奴。咁啊，今个赛季系成为咗欧洲五大联赛里面防守最强球队，只系失咗26个入波，多达19次零封对手。两项数据都喺欧洲顶级联赛里面咧，就系傲视群雄啊！8次1-0，24次通过定位球得分，18次通过角球得分，阿仙奴都系排名第1。啊，咁我觉得就实至名归啦。呢、這个冠军应该冇任何争议可讲啦。再次恭喜阿仙奴阿迪达啊，咁啊，19-20赛季中途接手，6.5个赛季经历咗2次第8嘅黑暗低谷啊，1次第5

嘅失望，三年亞嘅連番挫折，外界質疑今年啊，終於畫上一個希望唔係句號啊，唔係攞完個冠軍就算數啊，畫上一個嘅逗號先啊，睇睇阿仙奴接落嚟有冇機會衝擊連冠啦。

0: 下午2: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5: 入到佛山街 BB 找到我们聊天室一起就是倾倾偈。节目以外还可以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马上睇睇欧霸杯嘅决赛啊！睇嚟艾美利呢个杯赛佢唔攞咧，就真系唔够喉噶喎！咁啊，仲要系赢得非常之精粹啊！喺决赛当中3-0大胜费雷堡，半场就2-0领先噶啦吓。咁啊，其中第一个入波咧喺41分钟，第二个入波咧就系上半场补时。3分钟，咁第三个入波咧，咁就系摩根罗扎士啦。去到第58分钟咧，就系锁定胜局嘅。咁基本上咧，其实费雷堡都冇还手之力啊，俾你砌嘅啫，系嘛？维拉又唔收手，入完两只咧，都仲要咁多球，咁所以咧，即系呢场波系赢得非常之有说服力嘅。咁而且我哋睇到咧，就系前两个入波都入得非常之靓嘅。包括咧就系布恩迪亚啊，嗰球咧就系世界波嚟噶吓，咁令到咧就系费雷堡咧都基本上冇乜太多嘅还手之力啊。咁值得一提咧就系主教练艾美利第5次加冕欧霸杯嘅冠军，呢个系维拉事隔30年啊再度夺冠。佢哋上一次夺冠系1995-96赛季联赛杯嘅冠军。呢、这个亦都系维拉队史第25个冠军嚟嘅。咁目前睇到维拉嘅官方社交媒体嗰度咧，就系晒出咗，包括咧就系夺冠嘅图片啦，同埋咧就下低写咗一句说话，呢、这个就系艾美利杯啦，再配上5座冠军奖杯啊，象征佢辉煌嘅欧战成就。因为艾美利咧就系、是、之前曾经带领西维尔啦，连攞3届，2014、2015、2016，又喺2021带领维拉里尔咧就攞过呢个冠军。咁啊，依家就系带维拉啦吓，唯独缺失嘅嗰届咧，其实就系应届嘅英超冠军阿仙奴啊，因为嗰场欧霸决赛咧就输咗俾车路士啊。咁啊，之前咧就已经嗌大家揾翻呢一场失利出嚟噶啦，但系都唔紧要啦吓，成功率非常高嘅，6次入决赛，5度捧起奖杯，咁啊，今年先54岁啊。咁啊，讲起艾美利咧，其实好多人未必知道佢系一位西班牙教头啊，因为佢风格其实同阿简迪奥拿咧就完全唔一样嘅，即系佢唔系典型嘅西班牙嗰种嘅打法嘅教头嚟嘅，但系咧就佢带领嘅球队咧，确实系能够独当一面啊，同埋咧就佢比较善于喺一啲中游班嗰度咧就取得好成绩，你要佢嗌带啲大会咧，其实佢带唔掂嘅，即系包括。云家退休之后找他过来带阿仙奴呢，其实就表现不是太理想，先有后来呢阿迪达呢就接过教鞭的嘛。咁我哋讲返艾美利啦，佢成为咗史上第一位带领3支不同球队夺得同一项重要欧洲赛事冠军。

军嘅主教练。艾美利是第一个五夺欧霸杯的主教练，亦都是刷新了自己的纪录。五次赢得欧战决赛，成为了足坛史上赢低欧战决赛并列最多的教头，可以比肩安察洛提、摩连奴、等等这些名帅的了。这一座的冠军奖杯是艾美利执教生涯的第十二冠，他赢得过五次欧霸，一次法甲冠军，两次法国杯冠军，两次法国联赛杯冠军，以及两次法国超级杯冠军。其实除了欧霸之外，其他那些都是法国带领大巴黎的时候拿的。好啦，咁仲有呢，就係艾美利執教生涯1120场比赛当中係佢嘅第600场胜利。咁所以呢就攞起埋呢个欧霸奖杯呢係相当之美妙嘅一晚啊。咁无论接落嚟嘅欧冠冠军係阿仙奴又好或者大巴黎都好，都係佢曾经執教嘅球队喎。有时候真係冥冥中自有安排啊。好啦，咁呢一场嘅赢波呢犀利啦，令到下个赛季英超有机会呢就六队踢欧冠嘅，而且仲起咗个头，有可能包揽今个赛季欧战嘅三大杯。咁对上一次呢就已经係1989-90赛季嘅意甲啦。咁事隔34年，英超能够实现呢个壮举呢？因为接下来阿仙奴呢就会打欧冠决赛，水晶宫呢就要打欧协会杯的决赛的。好啦，我们看回呢就是目前英超的一个排行榜啊。维拉呢就排第四62分，利物浦是59分排第五。最后一轮呢就是维拉会作客对曼城，利物浦主场对宾福特。关键就在于如果维拉不胜，如果利物浦赢，利物浦将会压哨升到第四，维拉跌到第五。如果维拉以第五名来收官，他就凭借欧霸杯夺冠直通欧冠。英超第六名将会顺延获得欧冠的资格。咁目前呢就睇到包括班尼茅夫56分，白里顿53分，都有机会呢就争到呢个嘅名额㗎噃。咁其实班尼茅夫已经係锁定咗欧战资格㗎啦，最尾一轮只需要不败就能够确保欧冠嘅席位啊，前提就係、即係维拉要褪落嚟先。白里顿呢就需要赢波，而且班尼茅夫输波先能够抢到第六。最尾一轮呢就是班尼茅夫是会对洛定咸森林的，白里顿呢就会对曼联啊。咁最后一轮的英超呢就将会在星期日的晚上11点同一时间开播。其实就冠军已经出咗嚟㗎啦，阿仙奴是作客对水晶宫㗎。这一场波就应该他们会很轻松去迎战对手的。反而呢就讲埋这个嘅保级争夺战啦。热刺主场对爱华顿，韦斯咸主场对列斯联啊。看看热刺能不能够呢就最尾保得住英超的资格啦。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4: 好啦，咪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 part 节目啊，仲未入财报，再入到佛山家 A P P。揾到花生体坛，另外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对于机车一样嘢啊，即系摩托车啦，我以往就睇得唔多 ，GP 嗰个就肯定系比较犀利啦。咁

目前张雪的这个机车 WSBK 就它在对上的捷克摩斯特赛道上面就是上演了非常之精彩的一幕。最后一圈原本呢就被对手反超的张雪机车53号赛车就硬是在16号弯就杀返个回马枪率先呢就冲线。这个车手呢就是迪比斯除开头盔的时候呢就对住镜头比出了个五的手势。咁大家都好兴奋呢个五是咩意思就是五个冠军㗎喇吧。嗱，咁呢个冠军呢其实就唔容易㗎，因为捷克嘅摩斯特赛道呢全长係 4.212 公里，顺时针21个弯道，包括10个极限重刹点，连续上下坡，高速弯组合，对于赛车嘅制动啦、车架嘅刚性啦、悬挂嘅调校同埋车手控车嘅精度呢都要求极高嘅，被誉为呢就刹车地獄。咁张雪机车能够喺度完成反超，即係讲明咗佢哋喺核心技术指标上面啦已经系不逊色于雅马哈啊、杜卡迪啊呢啲百年巨头㗎啦。咁正如呢就张雪机车嘅车手迪比斯赛后多次强调 ,820RRS 嘅低扭强化调校令到佢能够喺出弯嘅时候瞬间获得爆发性嘅加速，呢、這个亦都系呢就系超越嘅关键。有冇平时收开摩托车嘅朋友啊，啱啱我讲嗰大扎相对专业嘅术语你哋能够听得明吓嘛。所以呢即係呢个冠军其实就唔系车手嘅自己功劳啊。咁更多就系包括身后嘅一班工程师啦。咁点样可以喺赛前呢就系调校到部车咁爽手。哇都系唔简单啊。咁睇返今个赛季张雪机车五个冠军含金量真系唔错㗎。咁三月底葡萄牙站嘅双冠王呢就系首秀啦。五月呢就系匈牙利站啦。连超两部亚马哈嘅赛车绝杀啦。再到捷克站背靠背胜利啦。完成呢就系本站嘅双冠啦。里面梗肯定又会有一定嘅运气成分嘅。咁比如对手嘅失误退赛啊。咁同样都有自身嘅实力同埋积累。因为呢个 WSBK 嘅赛场上面以往中国的车队呢都是做背景板的，甚至被人哋叫做套圈啊。大家明唔明白咩叫套圈啊，即是快过你一圈啊都经常有的事情啊。但是现在张雪机车就显得不一样了，起码叫做企稳了阵脚，仲能够呢就冲入到一个争冠的集团。好啦，咁想攞低年度总冠军的概率有几大呢啊，同你计计啊。车手积分榜方面，迪比斯目前是147分排第二，距离榜首的阿雷纳斯即是以前 NBA 嗰个阿连纳斯咁样嗌系啦，是争19分。考虑到呢就捷克站前两名的竞争对手都出现了状况，而迪比斯呢就是满分开局，所以呢个差距已经是缩小到一个可控的范围。咁制造商积分方面，张雪机车149分排第三，距离榜首的雅马哈呢就争46分。赛季一共呢12站，依家仲有7站。如果你仅从一个数学公式嚟睇要实现反超呢，就要满足以下嘅一啲嘅条件啦。咁包括呢就剩低嘅7站要实现反超。张雪机车每回合平均要比雅马哈多攞 3.3 分，或者累计建立至少47分嘅净优势。但是赛车运动呢都不是说简单的加减法嘛。WSBK 呢它是双回合制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第一场就算是失误部车跌了退赛，第二回合等同于重新开局，能够全力去冲刺夺冠抢分。而张雪机车目前呢叫做单点突破的策略啊，集中资源就保障好迪比斯的赛车性能，比亚马哈的军团战术呢就更具不确定性啊。不过呢就正如张雪他自己本人所讲啦，可以去真的冲一冲这个年度冠军，对于一个即是只是成立了两年首次冲击 WSBK 的中国新品牌来讲啦，可以同一些百年巨头同一围台那里
去讨论下争冠军，其实本身亦都一种嘅胜利嗬。五月二十九号到三十号 ，WSBK 第六站咧就会喺西班牙阿拉贡赛道咧就打响嘅。呢、這个咧系杜卡迪传统嘅优势赛道嚟噶，所以对于张雪机车嚟讲咧，想冲击冠军只不过系啱啱起。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的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来限时优惠，5月21日到25日，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的洗发水，到手先至99元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听雨就轻松嘅怀念他，怀念乜嘢呢？可以怀念一个人，怀念一件事，可以怀念一个节目，系嘛？咁当然我哋依然都系仲系喺度同大家见面嘅。
1: 系啊，所以呢个钟数唔使怀念啦，广东西我哋又再出现啦。
0: 啊，咁啊，总之咧喺呢个沉闷嘅下午咧，大家亦都系啱啱瞓醒有啲啊，已经有啲好早已经啊到处去搬砖噶啦。
1: 系
0: 啊，喺路上嗰啲开车嘅朋友吓搵食噶啦。
1: 咁啊，有好多朋友而家系打紧卡噶啦。一早已经上嚟啦，
0: 系啦，好呢、這个钟数咧，饮杯茶咧，食只包咧，系嘛，食个水果咧，静鸡鸡咁样，大家坐埋一齐倾下偈，吹水咁样啦。讲起食水果咧，今日又有人俾水果我食啦，唉，要讲讲先啦。
1: 我真发觉嗰场嘅人缘特别好，由饭堂嘅姨姨到办公室嘅同事，个个挂住你啊。
0: 琴日有人俾咗呢个俾咗咩橙啦，系嘛？跟住又俾咗呢个。唔系萝卜，系啊，萝卜系前日啦，
1: 系啊，咁啊，仲俾咗，
0: 仲俾咗嗰个咩咧？
1: 火龙果，
0: 火龙果啦，咁样系嘛，苹果啦，咁我哋喺办公室里边好多水果食嘅吓，啲同事真系几好。咁今日呢个朋友俾咗咩我食咧？俾咗红红卜卜几大只嘅，我都几中意食，有时自己买嚟食，一食食好多只嘅，即系我哋叫圣女果啊。
1: 啊，即系番茄仔，
0: 就系细番茄啦，
1: 系啦，
0: 细番茄咧，我话几甜，几靓咁样吓，咁我系咯，我话佢呢啲可以补下。嗰啲咩营养维生素啊，几好啊咁。我喂，好似圣女果，有传话系咩？嗰啲转基因嗰啲嘢，你可能你要注意啲。喺边度听翻嚟噶？咁样，我呢啲人咁讲噶啦，系嘛？又话转基因系嘛？因为打到激素嗰啲，唔知系咪真噶咁样。
1: 但我听讲一早就已经辟咗谣咯，因为圣女果又叫做樱桃番茄啦，佢就唔系转基因嘅食品，而系针对自然演变啊，仲有人工选择产生嘅一个品种嚟嘅。其实圣女果又好啦，又或者市场上面而家买嘅咪有好多其他嗰啲各种颜色嗰啲番茄仔嘅，即系樱桃番茄啊。佢喺自然条件之下，佢通过唔同嘅品种啊，即系而家好多农业科学进行杂交噶嘛，咁啊经人工选育，再配合埋咧多种嗰啲品种咧，所以喺口感啦、颜色啦，甚至而家抗病性啊，都有好。

0: 野生嘅番茄就引入去自己屋企嘅菜园，
1: 系系。
0: 咁所以咧，番茄系由嗰时先开始第一次嘅大纯化嘅过程，即系人工培育嘅过程啊。
1: 咁圣女果咧，圣女果嗰哦，即系嗰阵时将啲野番茄已经系培育成啲圣女果啦。
0: 其实一开始就咁叮叮粒嘅，
1: 系咁叮叮粒嘅，
0: 系就番茄仔嘅。咁啊，后来咧，由于个番茄仔太细啦，但个口感又几好，于是番茄又开始第二次嘅大纯化啦。嗰时咧就着重要培养嗰啲大果，即系而家大家熟知嘅大嘅番茄咯。
1: 哦，因为咧，我又知道呢件咁嘅事嘅、
0: 嗯
1: 有啲番茄咧系有转基因嘅。
0: 嗯，
1: 喺1994年嘅时候咧，即系美国啊，就率先咧推出咗嘅转基因番茄嘅。佢即系用嗰啲生物，用嗰啲种植水果种技术，
0: 嗯，
1: 抑制多聚嘅半乳糖醛啊，嗰种咩性我唔知道啦吓、啊，即系延缓个成熟，就储存时间长啲嘅。但是因为口感不好，成本又高，所以市场接受度呢就比较低，所以在8年之后就退市的，当时是有的。
0: 我已经即曾经有过跟着
1: 有过，那些可能传出来之后以为现在都是。其实我们在国内是没有转基因那些番茄的。因为你可以查一查那些农业那些信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中国啊，即是批准转基因的，因为抗虫的棉花和转基因抗病毒的那些什么木瓜呢，
0: 嗯，就花木瓜
1: 那些是有，但是暂时未批准任何转基因的番茄，即是生产和进口的、
0: 嗯、
1: 所以大家都放心了、啊、你市面上买任何这些番茄的话都是、啊、杂交的，用一些新的一种的种植的方式，但是它不是转基因的，可以放心食用的、嗯、
0: 啊，现在市场上面的番茄呢真的品种很多，而且颜色都很多，它有红色的，有些粉粉地的，有一些就黄色的，或者有些绿色的，细细只的番茄口感都挺好的。
1: 是啊，那些都不是转基因的，都是种植、啊、用一些新的种植的方法。如果真的有转基因的食物呢，即是用了转基因的原料啊种呢，它一定要在个水果上要标志是转基因一些的标识的。只要国家批准了上市卖那些食品呢，先经过一个严格安全的评估，而且不需要担心转基因的。
0: 哇，讲到这里呢，水果夏季真的多水果，怀集星哥呢就说给大家看看自家小果园，它的菜品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哇，我略略看了一下，又有芒果啦，又有桑葚啦，那些桑果子，跟住又有西瓜啦，哇，各种那些品种，跟住还有些蔬菜啊，各种那些瓜果，这个小菜园不少咯，有几大、啊、大菜园来
1: 的。好幸福啊，如果有这样的菜园的话，夏天里面
0: 又有
1: 些
0: 清柠咁样，哇，真的很正、
1: 啊啊。我见你樱桃呢摘了个什么呢，莲雾啊，我食了没味道的这样。莲雾是没味道啊，但是它那些营养挺好的。是吧，它水分又多。
0: 它应该是水分比较
1: 多。天然的饮品，你理它有什么味吗，其实对身体好你咪食是吧，淡茂茂是这样，但是它确实健康的，这些屋企自己种的那些。
0: 小幸运呢就说 我见到那些圣女果有三只色啊，我吃过红黄绿，其中最喜欢呢就是黄色那一种咯。
1: 嗯 ,OK, 好，那在这种天气里面，夏天到了，适当吃些水果呢对身体都好的，补充水分的同时补充一下营养素嘛，是不是。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
9: 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

0: 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巴巴巴。草蜢只快歌吓，咁啊，不不不。
1: 我觉得呢首歌咧好啱送俾阿半真半假听，因为佢影咗两张相，佢话喺车上边啊，佢话而家咧就落班啦，去市场买料啊，煲节瓜汤。第二张相咧就影住佢屋企个瓜棚啊，哇，啲成熟嘅节瓜几诱人啊！
0: 啊，即系屋企有鸡啦，去买啲豉油咁意思系嘛？
1: 系啦，佢已经系搞掂啦，落班啦，咁啊，布拉布拉布拉，揸住车仔去买料，翻去煲汤啦。
0: 嗯，咁。记唔系喎，咁记喎，哎呀，瞓到头痛啊！哇，你咁 happy 嘅你，瞓到依家，梗系头痛咧。我话俾你听啊，中午觉唔好瞓太耐，最好半个钟到，顶多一个钟之内，真系噶，留翻一嗰啲时间晚黑瞓啊，中午恰恰就算数啦，唔好瞓太耐，真系瞓得多人冇好处。
1: 唔系先越瞓越眼瞓，
0: 对身体都唔好啊，真系啊，啊。OK， 今日天气咁好嘅时候咧，出嚟梗系晒太阳啦，系嘛？喺度睇下，嗰度听下，呢度望下咁啦。
1: 啊，虽然话近段时间咧啲天气唔稳定啊，成日落雨，但落完雨之后咧个空气特别清新，同埋外边依稀见到啲阳光、啊。
0: 咁咪晒太阳咯，仲有咁样，虽然落雨啫嘛，呢排好多人瞓觉都开空调嘅，你知唔知啊？唉，你唔好以为
1: 你好似讲紧我咁样，
0: 你开空调啦系嘛？
1: 三十度啊，阁上唔开真系瞓唔舒服啊。
0: 但系有啲朋友仲未开空调嘅。有啲啊顶唔顺啊先开，但我提醒嗰啲未开空调嘅朋友，如果你真系要开空调啦，开空调之前啊，你务必早做呢件事情，你睇有冇必要吓、啊，因为咧依家天气开始慢慢佢变热啦吓，咁、啊、有啲朋友就成年都冇开空调啦，依家就开始用翻啦，咁咧就开空调咧，其实咧你闲置咗咁长时间啊，可能佢里边啊暗藏咗好多病菌嘅，为咗全家人嘅健康，自己嘅健康啊，咁啊开空调之前咧最好就点讲咧？将空调里面比你想象中好邋遢嘅嘢呢要清一清。
1: 要洗洗佢啦。
0: 因为你长时间唔洗嘅话呢空调入面嘅滤网啊你打开就知㗎啦好鬼邋遢嘅。好容易积聚咗大量嘅微小火粒嗰啲粉尘尘螨啊同埋嗰啲霉菌啊细菌啊病毒啊呢啲微生物好多嘅一定要注意先啦。
1: 係啊其实之前啊有数据显示呢佢话关于嗰个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啊佢就对嗰啲室内空调啊开展过一个入户调研。哇嗰、那个结果真係得人驚啊。佢话 88% 即係超过八成以上嗰啲家用空调呢原来散热片上面嘅细菌总数佢都系超标嘅。咁平均超几多啊平均值系超过标准嘅。大概40倍、哦，咁啊除咗系一个细菌之外咧，84%嘅空调散热片上面咧霉菌嘅总数咧同样都系超标，咁冇计啦，即系可能有时空调咪日日开啊嘛，长时间你冇用过，隔咗一个冬季咧，其实个空调就已经好污糟啦。咁仲有一样嘢咧，除咗系霉菌啊细菌，不能不提就系一样嘢咧，好得人惊嘅。军团菌啊，因为空调咧，你长时间啊疏于清洗，即系冇洗过啦。佢嘅散热片同埋冷却水系统咧，会滋生一种咧一类嘅致病菌。呢种菌就叫做军团菌。佢话最惊咧就系你唔清洗空调啊，当佢照开风开空调咁啊送风嘅时候咧，啲军团菌就会以气溶胶嘅形式散布到空气之中。哇，咁你点走甩啦？佢喺空气里边，你一索入去嘅话，咪引发感染咯。
0: 但系咧，有啲人咧，佢就唔信呢样嘢嘅。我身边就有啲朋友讲过，我年年冇洗空调嘅，我一样咁用，又唔见个病。
1: 哇，咁佢肯定污糟啦个空调。
0: 我污唔污糟？冇睇、啊，应该都污糟嘅。但系污糟佢又我又唔病、啊，亦都有可能。即系唔系话你唔洗啊，一定要病，唔系咁意思吓。咁但系确实系咁污糟。咁你如果你鍾意冒险都冇计㗎確实嗰度好多细菌好邋遢嘅你打开嚟知㗎啦。
1: 其实最担心就係一啲即係屋企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或者一啲即係相对下免疫力比较低嗰啲人群。因为你一旦感染嗰就叫军团菌啦佢就会引发军团菌肺炎喎。佢早期嘅症状发烧咳嗽冇力佢同流感或者普通感冒好相似嘅好容易被误诊嘅。咁但係佢个病情系进展非常迅速。话如果有即係嗰啲免疫力低嗰啲譬如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本身有啲基础疾病嗰啲呢最驚就一下子就变成咗重症嘅肺炎啊。到时麻烦啦手尾好长啊容易呼吸衰竭啦多器官功能衰竭啦甚至最严重就致死啦咁。
0: 冇错呢啲唔怕一万最怕万一。
1: 係、
0: 啊。有啲人确实亦都冇洗嘅。但是最好洗洗。 除咗屋企嗰啲空调啊，你包括你开车嗰啲汽车嗰啲空调啊，一样危险嘅车载空调啊。
1: 嗯、
0: 好似有啲人咧，佢就系人年年都唔使嘅，佢即系惯咗啊。
1: 啊，不过车载空调我又真未使过车载空调。
0: 都话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啦、啊。有人试过啦，有啲人就系即系车载空调传染咗嗰种，就系你讲个军团菌嘅肺炎啦、
1: 嗯。
0: 真系噶。咁啊，如果长期唔使呢啲空调咧，仲有一样嘢咧，嗰啲螨尘都系嘅，嗰啲尘螨啊。一开嘅时候咧，吹向你嘅身体里边咧，亦都会使到你会过敏啊，或者系啲湿疹咁样嘅。所以呢啲嘢咧就系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咯吓，清清佢咯。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磅。

0: 下昼3:30。
1: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喺28号星期四上午8:00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羅冠廷嘅一隻歌啊，《快樂老實人》。咁咁咁咁咁咁咁即係點？跟住歌時間都覺得好快脆嘅，無論依家揸車或者聽緊節目都好啦，記得係注意下嚇。交通安全，行路都是哈。
1: 听着这首歌呢，自从听完你讲感感感之后呢，我就发觉我再都听不清歌词了。本来人家可以咩感想感乜嘢，而家我听这首歌只是记得感感感。
0: 我听好多次我都听不清啦。我唯个填词的想不到词啫，唉，咁感感感啦，唔理咁多感，你话点就点啦，唔知。讲起呢个空调呢，其实好多朋友呢就係开咗啦，本身架开咗囉，我之前就清洗咗啦咁样。
1: 係阿家和话起码都洗下个滤网啦，安心一啲。希希呢就话淨係洗个滤网得唔得。

0: 佢话呢两日啊，开空调之后觉得身痕啊，我啲皮肤都怕尘螨过敏啊，咁样。
1: 嗯，咁啊要洗啦吓。
0: 唔单止滤网系咪个散热片系咪都应该清洗一下咧？佢系有一啲好似系家庭专用嘅清洗空调，或者叫喷剂定乜嘢？
1: 系啊，嗰啲专业啲嘅，佢洗得好干净嘅，由内到外嘅。如果你几年冇洗嘅话，一定要清，彻底清咗佢。
0: 阿风之星咧就反正我每年嘅冬季啊，我都要请家电清洗公司将全屋嘅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冰箱、油烟机大清洗一次。佢话淡季嘅时候价钱平啊，随叫随到啊。
1: 哦，咁啊系啊，即系淡季洗吓。
0: 系咯，冬季洗。
1: 错峰，
0: 错峰洗。
1: 阿英话啦，郭 Sir， 我信啊，因为空调嗰啲网好多尘噶。是啊，唔怕一慢啊，稳稳阵阵啦，系咪？
0: 阿英咧就话我早都开空调啦，冻咗个房再开风扇。但莲子犀利，莲子话我未使开空调啊，净系开风扇就 OK 啦。
1: 哦，咁样。阿幻影话哥哥，下午我哋已经喺度话大汗淋漓啊，训练爬龙舟啦。
0: 啊，
1: 点手啊，九江飞龙嚟醒神呢，啊犀利话一年嘅龙舟就快，真係喎，好快
0: 嘅。係喇，九江嗰啲飞龙又好好睇嘅。阿琴琴呢就话啦，琴晚一諗住洗空调个滤网啊，因为啲細路话太熱啊瞓唔着，但係冇洗就未开住咁囉。
1: 係啊，洗洗佢啦，起码滤网冲冲佢啦，攞出嚟好邋遢嘅，你去啲俾啲水冲冲佢，跟住就吹返干佢，或者係晾返干佢得㗎啦。
0: 好多灰尘。
1: 就怕佢哎呀，即系好嘅唔靓，衰嘅靓吓，有快啲呼吸道系统就比较排医啦，系嘛？你就即系喉咙痛啊、鼻炎啊、吓感冒啊、过敏性呼吸道嗰啲咩细菌太多嘛。
0: 嗯。
1: 咁啊，空调点样洗好咧？建议咧就系、是，如果得嘅话，每年啊开机之前咧就揾专业人员啦，系嘛？对啲风管啊同埋蒸发器去洗洗佢，啊消毒啦，系嘛？如果系自己屋企，哎，我唔请人啊，自己搞咧咁样，你都要识、啊。
0: 首先第一步肯定就关闭电源啦，呢个梗㗎啦，即係你清洗之前掹咗个空调嘅插头啊，即係呢个系为咗防止触电啊。
1: 冇错啦，掹咗个空调先。
0: 系呢个最基本㗎啦。
1: 咁而个滤网攞出嚟应该好简单㗎啫，如果啲女士唔识攞，叫屋企嘅男士囉，係咪？咁啊掹出嚟之后呢，用啲清水啊冲洗背面啊，即係粒面啊。
0: 嗯，
1: 啊，擦一擦佢，洗干净之下就喺啲阴凉嘅地方晾干咁 OK 噶啦吓。
0: 咁、啊、过滤器咧，其实嗰个过滤网啊，嗰张网你剥咗佢落嚟之后咧，你就已经见到嗰啲散热片啊，蒸发器嘅散热片。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用嗰啲即系家用嗰啲空调清洗剂就喷佢啦，系啦，咁样。但系记得唔好喷到蒸发器以外嘅部位喎、啊。佢话如果你喷咗去外边嗰度咧，容易开机之后引发短路啊，咁样。
1: 嗯，我觉得有时咧专业事专业人做算鬼数，系嘛？喷咗之后等佢晾干佢，系嘛？再等嗰啲过滤网同嗰啲面板啊，咁样晾干之后十零分钟到、啊，再开空调咧运转半廿分钟到咧，啲污水啊从排水管流出嚟，咁就 OK 噶啦吓。唔识啊，都系唔好自己搞，铲搞空调机烧埋咁啊，鬼烦系嘛？
0: 系啊，咁啊，反正而家就夏季啦，肯定天气越嚟越热噶啦，建议大家就开空调之前咧，无论点讲都洗一洗稳阵啲。
1: 嗯，男儿当自强噶啦，我啊买咗架撑噶啦，唉，成套架撑啊，自己洗啦。识就自己洗冇问题嘅，系嘛？蒲公英话啦，个 Sir 老实人，哎呀，好很快咩？咁样即系咁系嘛？好快乐咩、
0: 嗯？
1: 我只系知道老实人俾人欺负啫，咁样啊，咁样话又系要两睇。老实人咧，其实咧就系、是、当然相对嚟讲系俾啲恶人欺负比较多啲。
0: 嗯，
1: 但系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呢、這个世界上有循环嘅，系嘛？老实人咧，通常恶人欺负佢。但啲恶人咧，通常个天去欺负佢，即系循环嘅，系嘛？你表面上你好似赢咗咁，其实你迟早会输一次。但老实人咧活得踏实，系咪先？即系老老实实，其实冇咁多啲嘅人生嗰啲嘅风险啊，系嘛？
0: 啲纷纷扰扰啊，波波折折嗰啲。
1: 冇错啦，吓，起码咧老实人咧，系嘛？佢对事对人好，身边啊，即系每一个人咧都唔会话害佢之心太多，系咪？
0: 佢可能个人老老实实嘅话，其实喺无形之中系已经系避过咗好多嘅风波啦。系啊，即系但你唔知道，你就以为点解老实人吓、啊、我咁老实，仲未得到啲咩着数啊，或者咩嘅？但其实无形之中可能避开咗好多风险啦。
1: 佢老实人有时咧，你欺负佢，佢唔在意，你就唔系欺负佢咧，佢同你玩啫。即系所以呢个心态问题啦。吓、啊，总之咧，大家咧即系吓，表面上嘅嘢，你似乎好似赢咗。

其实好多嘢你输咗嘅，啊，我哋即系唔可以表面去睇嘅，系嘛 ？OK， 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入嚟我哋呢个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咧倾下偈，一齐可以倾下人生都得噶，冇问题噶。当然听歌都系要听嘅。

0: 沙磨品味装饰二十二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二十席代言房，隐蔽工程二十二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你只有好嘅身体，你先可以享受到呢个生活啊，可以听到靓嘅歌，可以去睇下靓嘅景，系咪先？可以享受下啲美食咁样嘅。咁啊，但系咧，如果你身体唔好嘅话咧，唉，几好嘅歌你唔想听啦，龙肉你又唔想食啦，几好嘅节目你都唔想听啦，系咪？
4: 冇晒胃口啦，
3: 冇胃口嘛，
4: 身体唔好，心情都差。
3: 咁啊，身体好其实咧一样嘢啫，就系要懂得啊管住个嘴啊，识食嘢就咁简单。所以其实我都系饮食啊，饮食健康呢个主题啊，我哋要多啲去了解，多啲去即系去学下边啲系健康嘅饮食，边啲系唔好嘅饮食，系嘛？你唔好讲话啲食材靓唔靓呢个其次啦。你咧我哋有时都系煮饭啊，嗰啲嘅调味料啊都好紧要嘅。系嘛？调味有咩咧？有醋啊、豉油啊、盐啊，系嘛？嗰啲咩酱啊之类嗰啲。
4: 油盐酱醋。
3: 唔好讲咁多咧，就讲盐好啦。盐咧，好多人就会知道咧，其实盐咧分好多种嘅。咁而且咧，有一种盐咧叫做叫咩咧？碘盐。5月15日咧系世界碘缺乏病嘅宣传日嚟嘅，所以我哋讲讲碘呢样嘢。
4: 而今年2026年嘅5月15日呢，亦都系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咁样。其实碘呢个词呢，可能好多朋友呢就都听过，因为就系有啲食盐系加碘盐啊嘛。碘系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一个核心嘅原料噶，而呢样嘢咧系直接关系到智力发育、新陈代谢同埋生长发育啊。
3: 因为甲状腺呢，是我哋人体好重要嘅内分泌嘅器官，即系对我哋嘅生长发育啊、神经系统发育啊、新陈代谢啊，佢就起到好重要作用。所以呢个碘既然可以搞得好呢个甲状腺，所以我哋一定要去补碘啦。
4: 冇错，不过专家话咧，其实总体上边即系全国嚟讲吓，中国嘅居民啊，碘营养状况咧，而家都系碘充足或者系碘适宜嘅状态。原来早喺1994年，当时就已经提醒过呢个问题啦，即系已经有咁嘅意识啦。所以中国系由当年开始咧，已经系实现普遍食盐加碘咁样嘅政策。咁而且咧就话喺2000年嘅时候已经系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嘅一个目标。咁而且咧喺2011年啊，当时咧中国又根据新嘅调查结果啦，又再调整过嗰个食盐加碘嘅一个全国嘅标准，佢下调咗食盐加碘嘅浓度，咁啊包括一啲即系含量嘅标准等等，亦都允许啊各个省喺规定嘅范围上上下下系可以浮动30%。所以总体嚟讲，即系而家吓全国咁嚟铺开咧，所以碘都系比较充足啦，同埋系碘适宜嘅状态啊。
3: 冇错啦，咁你起码你有咁嘅意识先得噶，一定要补下碘噶。咁我哋平时点补啊？如果身体缺咗佢，又会点样啊？咁我哋首先知道先得嘅。老实讲，我哋依家按照喺医学上面讲，同埋健康角度嚟讲，一个成年人啊，每日摄取嘅碘量咧，大概是150微克，好少嘅啫。
4: 好少好少。
3: 产妇或者是孕妇呢啲人群咧，每日碘嘅摄入量咧，要增加到250毫克，即系多啲咯。咁虽然我哋身体需要嘅碘嘅含量好少，但系碘一冇咗或者缺乏咧，咁麻烦啊嘛，对身体造成好大嘅危害噃。你比如细路仔喺胎儿期同埋婴幼儿期缺碘嘅话咧，佢大脑啊发育得唔正常噶噃，咁你麻烦啦。仲有可能会造成咩咧？一种叫聋哑啊、智力损伤啊，呢啲咁嘅病噶噃。
4: 哇，睇嚟喺哺乳期嘅妈咪或者准妈咪们要特别留意呢个问题。
3: 咁啊，成年人身体如果缺碘咧，你系都唔补，成使唔食一 咁你会导致咧，我哋讲咗啦，甲状腺功能会减退啦，咁可能会诱发甲状腺结节嗰啲咁嘅嘢。
4: 甲状腺结节嘅发生发展咧，同年龄、同性别、同碘嘅营养状况，仲有系甲状腺自身嘅免疫抗体啊、代谢综合征啊呢啲因素都有关系。而碘缺乏咧，就啱好系甲状腺结节患病嘅一个好危险嘅因素啦。
3: 所以我哋系咪知道咁嘅话嘅话咧？啊，你碘缺乏咧，甲状腺结节又患病咯，咁肯定补补碘噶啦。
4: 系以前咧，曾经有一个说法啦，就话因为中国咧就系、是、地方好阔噶嘛，好个面积好大噶嘛，咁如果咁啱喺生活喺沿海地区嘅话咧，咁当地嗰啲老百姓咪经常食啲海鲜嘅，又可以经常食啲咩海带啊、紫菜啊、鱼虾啊咁样，咁会唔会佢食呢啲嘢多嘅话，碘摄入量就足够啦，唔再需要食碘盐啦咁样？
3: 咁要纠正一下你问佢。冇用㗎吧，你就算住喺海边日日去闻碘都冇用㗎喎。
4: 日日闻
3: 你一样都要食加碘嘅盐。因为点解呢，你啲海鲜海鱼海虾嗰啲含碘量其实唔高嘅。就算你含碘量比较高嘅海带呢紫菜呢你都唔係日日食㗎。一般呢喺海边啲居民呢佢如果唔长期专门去刻意去食一啲碘盐嘅话呢一样都会缺碘嘅。所以依家咧冇直接證據就話啊食用碘啊即係或者係碘攝入量增加咗同甲狀腺癌咧有關係。但係咧依家全球啊主要啲國家無論你係有冇採取呢個補碘嘅措施，無論你嗰個碘攝入量有冇增加穩定或者下降咧，甲狀腺癌嘅發生率都喺度增加。所以咧就係、是。即系冇理佢先，我哋一定要补碘先，系咪？
4: 系冇错。不过咧，讲起补碘嘅话，即系补充碘吓，但系亦都唔系多多益善嘅。即系你长期高碘，即系超过咗标准嘅摄入量咧，可能会抑制甲状腺激素嘅合成啊，会诱发甲状腺肿大，或者系咩碘源性嘅甲亢啊，会出现心慌啦、消瘦啦、搏命飙汗啦，即系多汗呢啲症状。咁所以咧，而家唔系一刀切噶。佢系区分碘缺乏、色碘同埋水源性高碘呢啲地区，佢而家全国嚟讲咧有一个差异化嘅干预噶。
3: 咁如果你话有甲亢嗰啲啊，啲咩甲状腺疾病嗰啲啊，甲亢嗰啲叫做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嗰啲咧，你要低碘噶噃。
4: 系系，
3: 譬如你要买啲无碘盐啊，嗰啲你唔好乱补。即系话紫菜、海带呢啲咧，你唔食得噶，含碘特别高啲话，吓、啊。对于甲减嗰啲咧，咁你就系因为缺碘啦，好似山区嗰啲患者啊，要适当嘅补碘啦，系咪先？咁啊，碘咧就要适量咯，你食太多又唔得嘅，加重嗰个甲状腺嗰种咁样嘅自身免疫性嗰种炎症啊，系嘛？咁啊，所以呢样嘢要识得食。咁我哋平时喺屋企煮饭呢通常都会买一啲嘅甲嗰啲碘盐係咪
4: 係呀係呀係呀。
3: 碘盐都煮饭嘅时候都落啲落去係咪又唔使话太多咁样你坚持一餐食㗎嘛。
4: 所以真係因人而异啦，有一啲重点嘅人群，即係比如话育龄嘅妇女啦、孕妇啦、哺乳期嗰啲妈咪啦，咁可能呢类型嘅人群呢嘅碘需求量呢会更加高一啲囉，呢、這个就需要即係额外咁样去注意下啦。
3: 冇错啦，我相信大家买盐呢都系买啲碘盐啦吓，咁啊。健仔话，一市场上卖嘅盐都系碘盐啦，系啊，
4: 系都加咗入去啦。
3: 所以大家煮饭嘅时候吓、啊，即系都落啲吓，因为唔好食太咸。呢、這个老实讲吓、啊，所以呢啲碘嘅话咧，要补就唔系补得太多先得嘅。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呢首啊，人生何处不相逢，首歌堪称系可以港台经典嘅作品之一吓。从编曲啊到呢个嘅演唱，包括呢个歌词啊，真系可以讲系一个精心打造嘅。所以听呢啲歌嘅时候，大家一下子将个情绪又立翻埋嚟啊！好多人咧喺嗰个年代咧都系俾啊陈慧娴好多啲靓歌啊都吸引住啦，系咪？
1: 谂翻起当年，真系大街小巷咧都系播呢啲嘅靓歌啊！哪怕你去士多买支饮料嘅话，都系听呢啲歌
0: 啊！冇错啦，吓咁啊，听歌系一种人生嘅乐趣嚟嘅吓，尤其呢个下午嘅时分，大家一边咧可以吓倾偈，一边啊听下歌，一边饮下茶咁样。
1: 系啦，
0: 星期六日咧就系周末啦，周末咧通常咧大家都会出去行一行嘅，如果天气好嘅话，系咪？
1: 系。
0: 跟住咧有啲假期啊都好啊，都到处去去旅游一下。咁我都提醒一下喎，因为咧依家进入咗五月份，
1: 嗯，
0: 广东省咧啲气温啊普遍系都升高嘅，
1: 好
0: 热，即系落雨又多咗啦。如果啲假期啊或者啲周末啊，需要大家咧去户外活动同埋聚会就多咗嘅。咁咧就近日咧，我睇到广东省嗰个疾控中心啊，佢发布咗个叫广东省2026年嘅五月健康风险提示，就话提醒大家，即系话今个月要重点防范某啲嘅热嘅，比如咧就登革热，
1: 嗯，
0: 肌孔肯亚热，
1: 嗯，
0: 仲咪痢疾、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仲有一种叫做咩布鲁氏菌病啊，
1: 嗯，
0: 麻疹、水痘啊呢啲传染病，
1: 哇，都几多嘢需要注意。
0: 仲有一样嘢就唔好去即系野外去玩嘅时候咧，摘嗰啲蘑菇啊，
1: 嗯，
0: 即系误食嗰啲有毒蘑菇啊，
1: 嗯，
0: 系嘛，同埋咧就致病嘅污染嗰啲咁嘅食品，所以啊，嗯，出去到处玩嘅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同埋健康先得。
1: 首先就防蚊啦，因为天气一热又落雨嘅话，特别容易就滋生蚊虫嘅。咁啊，蚊虫嘅话最惊佢就有啲蚊媒嘅传染疾病啊，咩登革热啊、肌孔肯亚热啊，仲有系寨卡病毒啊。佢呢啲嘅细菌病毒咧，佢都系通过衣蚊啊，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花蚊，佢叮咬传播。咁如果系登革热嘅话，佢典型嘅症状就系突发嘅高热啦、三痛啦，即系剧烈嘅头痛啊、后眼窝痛啊、肌肉关节痛啊咁样，仲有就三红咯。即面部、颈部同埋嗰个胸部会发红咯。咁如果系肌孔肯亚热嘅话，又系发热咯，又系发烧咯，皮疹、明显嘅关节疼痛。咁呢种疾病嘅话咧，就关节疼痛通常就手发嘅，即系佢会痛先嘅。而寨卡病毒咧，主要表现就发热、皮疹，仲有系非化脓性嘅结膜炎。
0: 嗯，咁啊点办咧？肯定就屋企肯定清积水啦，
1: 防蚊先，
0: 清除家庭啦，系嘛？咩水桶托盘嗰啲啊，哎呀，啲储水缸嗰啲啊，定期啊翻盘倒灌，正所谓啦吓。咁啊，做好呢个防蚊嘅措施咯，屋企啊系咪装嗰啲纱窗好啊，蚊帐好啊，蚊香电蚊液嗰啲啊，出去旅游咧最好就着一啲浅色嘅长袖衫裤。
1: 嗯，
0: 系嘛，
1: 喷嗰啲蚊水，
0: 系啦，
1: 喷蚊水，仲系黐嗰啲蚊贴。
0: 嗯，咁啊，所以咧去啲草丛啊、树荫嗰度啊，唔好长时间逗留。
1: 尤其就喺啲重点时间段，就通常系清晨啊，日出之后大概一到两个钟，同埋傍晚日落之前两到三个钟。哇，呢个时候嗰啲蚊系特别劲啲啊！
0: 冇错啦，吓呢个即系提醒下蚊方面嘅嘢。
1: 系，
0: 痢疾都要注意喎。嗯，痢疾咧，佢系嗰啲咩叫做痢原虫寄生，我哋人体引起一种寄生虫病嚟嘅。
1: 嗯，
0: 系嘛，佢可能通过亦都系啲蚊叮虫咬噶。有可以传播到
1: 嘅。佢典型嘅症状咧就打冷震啊，即系成身打冷震。佢周期性嘅打冷震啦、发烧啦、出汗啦，其实呢个都几危险嘅。即系如果你得唔到及时嘅有效治疗嘅话，就会发展成为重症。
0: 系啊，
1: 如果重症嘅话，就可能比较麻烦啦。佢会出现意识障碍啦，即系多器官衰竭啊，最严重就系死亡。
0: 咁你所以如果出去旅游出境又要注意。你了解一下当地啲疫情，系嘛，都要了解一下嗰啲痢疾嘅防治啲知识睇啦。
1: 嗯，
0: 系嘛，咁啊，
1: 即系尤其去啲东南亚国家、非洲嗰啲国家嗰啲，
0: 就算去到嗰度旅游咧，做好呢个防护先啦。啊，啲挂蚊帐啊、纱窗嗰啲，万一瞓觉俾佢叮叮咁，就麻烦啦，系嘛，咁所以。

0: 磅会更加重，而且咧容易诱发肺炎啊，即系嗰啲并发症。佢最惊就喺嗰啲小朋友免疫力弱嗰度咧，或者养老机构呢啲咧，就惊传染啊。
1: 冇错啦，吓咁，所以我哋平时咧吓屋企系通风洗手咧，肯定要噶啦吓。打黐嗰啲自己都行开吓，喺人群多的地方咧，或者通风唔好嘅地方咧，戴口罩咯，就咁、是、样咯。
0: 系安全第一，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手足口病啊。手足口病就由肠道病毒引起嘅，佢系属于儿童一种常见嘅传染病。
1: 冇错啦，啲细路仔啊，如果一有呢啲病啊，发热手脚口啊、屁股嗰边都好多啲嗰啲疹啊，
0: 哮疹咁样嘅，生嗰啲小红点疹，
1: 又鼻水感冒咁样嘅，所以咧就一定要注意吓。所以喺呢个季节里边咧，出去边度旅游啊，或者去出境好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五月份啊，虽然话天气系热啲吓，咁但系咧呢啲病毒啊，呢啲咁虫啊特别多嘅吓，啊出外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先啦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三和品味装饰二十二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二十席代言房，隐蔽工程二十二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详询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画出彩虹呢首系属于陈百强，应该系有40年历史嘅歌啦。啊，即系眨眼真系啊，听翻呢啲歌咧，都系吓回忆翻嗰个年代吓。
1: 哇，听住呢首歌个心好似都变得平静落嚟，好舒服嘅感觉。
0: 好似系边个跟住唱啊呢只歌咁啊？
1: 系。反正按周时份咧，如果你得闲嘅话，都听下广东西啦。咁啊，有大有靓哥陪住大家，又有我哋陪住大家咁啊，
0: 就冇咁闷啊嘛，系嘛？
1: 我哋互相陪伴一下，叫互陪。
0: 系啦，咁样啊，为咗两餐真系，有时真系。不过讲起为咗两餐咧，其实咧两餐好紧要，一个就可以食饱吓，可以维持生命嘅延续。第二个要食出要健康，呢个好紧要，
1: 要吸取营养。
0: 冇错啦。嗰日有啲人讲咪话，佢依家咧又人到中年食饭咧，佢唔食咁多啦。以前咧就话食到个肚胀晒，撑住喺度系嘛，行都行唔喐。佢到依家咁嘅年纪咧，一般食饭咧食七八成饱就算数啦。咁样啲医生都咁讲嘅啫，佢话最健康咁食。但系有啲人未必得嘅，因为七成饱咧你好唔舒服嘅啲嘅，仲系饱嘛。
1: 系啊系啊，
0: 啲餸好食嘛。
1: 尤其有啲话唔得嘅，你食七成饱咧，其实就系未饱。佢话可能过一阵我又想食噶啦咁。
0: 所以好多人观念里边咧，食饭一定要食饱，食到撑住行唔喐系嘛，等佢停一停先，消化一阵间再行得喐，咁先至叫做啊，即系叫做健康。但其实咧呢个系健康误区嚟嘅。其实真正啊对身体健康嘅食饭方式。真系唔系食到饱嘅，唔系食到撑嘅，其实少食两啖，即系保持一种点讲啊，适当嗰种饥饿感，其实最好嘅。
1: 嗯，
0: 你想话以后长寿啊，身体冇咁多炎症啊，身体炎症咧食得太饱就炎症多，即系炎症少啲咧就食，即系保持一种饥饿感，嗰啲炎症就最少嘅时间啦，咁样啊，咁呢样讲法咧，其实咧大家可能都未听过，系嘛？每次食饭少食两啖。唔单止人舒服啲，喺仲喺根本上边咧，去抑制啲慢性炎症，延缓衰老啊，有咁大作用啊！原来
1: 其实少食两啖，真系好少嘢到，就少食两啖。
0: 佢讲两啖咪真系两匙羹
1: 啊！我以为就系嗰两啖有咁大嘅作用咩？
0: 即系总之，其实七八成饱系最好嘅，即系话适当嘅饥饿感，你知唔知啊？准备饱啦，唔食住，其实好难顶嘅有时嘅。系嘛啊！见到个猪肉嗰啲叉烧系嘛？
1: 尤其阿妈子话啦，哎呀，剩翻个少少，你食埋佢啦咁啊！
0: 啊，真系咧就好多人咧食完饭就眼瞓嘅，但系你有冇试过食完饭又唔眼瞓，个胃又冇话唔舒服，即系好轻松嘅感觉咧？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是、啦，就八分饱嘅时候就有呢种咁嘅感觉。
1: 嗯。
0: 因为点解咧？佢咁嘅，佢话你食八分饱啊，即系唔系好饱嘅时候咧，佢有身体会有一种咩咧？佢有效去抑制一种叫做关键嘅促炎介质，叫做补体蛋白输三 A 啊，呢种咁嘅物质，即系相当于即系话喺源头上边降低你衰老相关嘅慢性嘅炎症，延缓你嘅衰老。啊，咁呢个功效如果咁好嘅话，咁大家以后都可以即系控制一下个食量都几好啊！真系
1: 听讲真系有一个好精确嘅研究咁样得出嚟嘅结论啦。咁啊，话说咧，啲研究人员咧就揾咗42位啊，大概系30-40岁嘅好健康嘅中年人啦，即系当打之年嗰啲啦。咁啊，当然呢批人咧平时佢都唔算系太肥嘅，咁就要求佢哋喺每日现有自己本身饭量嘅基础上边咧少食两啖，即系大概减少14%嘅热量摄入，坚持咗成2年。话呢个成。做咗成2年多，后来咧就发现呢一班嘅人咧，身体嘅慢性炎症啊风险降低咗，因为部分啊促炎嗰啲标志物嘅水平都系下降咗，而且身体上边嗰啲聚肉啊，哇嗰啲多余嘅肉咧，真系降咗唔少、啊，平均体重系下降咗10%，咁所以又证明就即系果然食得少咧，你唔好睇少嗰两啖，真系有用噶、
0: 啊。冇错啦，

0: 既然咁好嘅话，咁我哋试下啦。
1: 嗯。
0: 咁啊，但系你要识试喎，八成饱。八分饱即系几多分？即系点咗八分呢？如果你食少咗得个六分，你好辛苦噶噃；食多咗九分又多咗噶噃。咁八分饱有咩感觉呢？因为佢有个标准嘅。咁大家如果你想试下，你按照呢三个标准行下噶啦。第一，佢其实是一种咩呢？人体嘅感觉系唔饿，即系啊好饿啊，唔顶顺啊。但系呢，佢又唔系好饱。就啱啱好，好轻快嘅感觉，
1: 即系佢又唔胀住，但系咧又唔肚饿啦，
0: 又唔使松嗰条裤头带。仲有一样嘢，啲呢啲嘢如果我要食，我又可以再食，
1: 嗯，
0: 但我又可以唔食，系嘛？咁即系话咧，仲系未好饱，
1: 即系可食可不食。
0: 好啦，仲有一样嘢咧，我企起嚟到处行咧，我个胃又唔觉得佢特别醉嘅，系嘛？又唔想话一食饱就想坐喺个沙发度咁样。唞下嘅，你唔想嘅，食完之后又好轻松嘅，呢种就七八分。
1: 同埋睇下可唔可以坚持到下一餐。
0: 佢咁嘅，坚持到下一餐仲要仲一个钟头，比如中午饭食完之后到下一餐一个钟头之前咧，开始饿啦，哎呀，好想食嘢啦。嗱，呢个系好标准嘅七八分饱啦，八分饱，即系你好想食嘢啦嗰阵时。啊！最怕你到下一餐仲系唔想食，啊！
1: 咁即系仲可以减一啲，
0: 所以咧。你如果是咁嘅话咧，讲明你上一餐食得太多啦，吓、啊！如果你但系未到咧，你又哇饿到你晕咧，又唔得嘅喎，咁可能五六分饱嘅啫，你食唔够嘅喎，咁你相对又要食多翻少少嘅噃。
1: 不，其实呢个亦都好合理嘅，因为咧你唔好睇少嗰两啖啊，食少少少咧，好多人得嘅胃病都系食出嚟噶嘛。你一食多咗，跟住个胃嘅负担就重啦，容易反酸啊，跟住咧就啲气出嚟啊，或者肚煲胀啊咁样。而且中医方面咧，仲认为啊，脾咪主运化嘅，一旦你食多咗，食得太多啦，佢脾胃运化嘅功能咪失调咯，就出现胃胀啦、胃痛啦呢啲唔舒服嘅状况。但你话要改善咧，亦都唔复杂，保持少少嘅饥饿感。
0: 嗯，不过亦都有人咁讲。嗱、
1: 啊，
0: 我见阿言而有信话啦，我做辛苦工啊，食七成饱唔得啊啦，半张搞下啦，食几成饱要睇下当日嘅工作量先得噶噃。
1: 嗯，阿、啊、H O 都话我冇力做嘢啊，即系如果我唔食饱啲嘅话，
0: 咁你哇做苦工嗰啲半道噼里啪啦嗰啲系嘛？咁、你肯定食多少少啦，嗰啲唔系话。养生啊，自己要搬砖先啊嘛，有力气先啊。其实嗰啲咧消化得快嘅话咧，嗰啲系另计吓。
1: 其实如果佢个新陈代谢系 OK 嘅话，咁就冇问题啦。即系如果你本身需要咁多嘅摄入先可以维持到你身体机能嘅话，
0: 冇错。我哋所讲嘅呢个即系话平时唔使做太辛苦嘅工作嘅，
1: 系
0: 嘛，上班落班啊，或者啲退休啊，年纪大少少啊，嗰啲一定要注意啦。所以咧，你千祈咧就系、是。唔好食得太，食少两啖咧，其实瞓觉都瞓得好啲嘅。有时嗰啲老人家成日讲啊，我啊食少少，食少翻两啖咧，哎呀，瞓起嚟都舒服啲嘅咁样吓、啊。老实讲，你好多人因为你宵夜啊，晚黑食得太饱啊，你瞓唔到嘅，失眠嘅。
1: 硬住，你小幸运就咁讲啊。佢系，所以我好头痕啊，唔食宵夜咧又肚煲饿，食咗又话肠胃负担重咁样。
0: 你通常咧，一般人晚上边喺晚黑咧七八分饱得啦，尽量喺七点过后唔好食，又唔好继续搏命食嘢啦。咁你失眠自然会消失嘅，呢个可以试试，系嘛？咁如果你都系减肥嗰啲一样啫嘛，系咪先？你成日食得饱晒，又去减肥，好难嘅。你都起码都要留翻少少啊，系咪先？即系样样嘢都要啊，等到佢自身有一个饥饿感，呢个就好紧要嘅。你少食两啖咧，个脑都健康啲噶。
1: 吓，关个脑事嘅咩？唔系关个胃事。
0: 有啲人讲，经常七八分饱咧，可以即系适当啊，嗰个热量限制降低嗰个脑卒中啊，即系中风嘅风险噶。热量限制对大脑功能嘅良好嘅维持好有好处嘅、尤其系对嗰啲咩肥佬系嘛，嗰啲咧可以即系话延缓衰老嘅、抗氧化应激嘅、啊预防性保护嗰啲，真系好嘅。所以我觉得平时咧确实都系，因为平时食饭咧唔好食得太撑，不过有时啲好餸你忍唔住你就麻烦啦。
1: 所以有啲朋友话道理我都明白嘅，就七八分就 OK 啦，但系经常就忍唔住啊，尤其一见到啲好餸啊，或者人哋请食饭嘅时候啦，咩都唔好理啊，食饱咗先算。
0: 总之咧又系总之食差唔多咧，离开餐台你唔好坐喺度，咩又系。

0: 夹一夹猪肉食啊先咁。
1: 所以点解话要食饭咧？即系唔好急啊！即系有时候咧，你未反应过嚟，未到七八分，你以为未到嘅时候咧，已经扫咗一堆嘢落去。但相反，如果你慢慢食，慢慢嗒，等个身体有一个反应嘅过程，咁你食到七八分饱嘅时候咧，你就好容易系感觉到噶啦，咁就自动
0: 停。你如果你养成习惯咧，我相信你系对身体有好处。
1: 嗯。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意。下昼4: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3: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0: 946-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嚟自听众蔡俊嘅分享，第一次听许艺嘅《曾经的你》，系喺大学二年级。歌词中唱到，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以四海为家。我想我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一直盼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17年在重庆读完大学之后，我来到佛山工作。为什么会选佛山？无非是想在年轻的时候去不同的地方，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当然现在想回头，它原因可能还包括挂着辽源路的猪脚姜，或者是松堂村户式生香的月味烟火。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工作，最牵挂的当然是父母了。去年年底开始，我爸爸身体就不是挺好，他就是叮嘱妈妈不准告诉我，后来太严重了，妈妈偷偷地告诉我，当时听到真的很难过。作为一名独生子，仗剑走天涯，我想背后一定有永远为我撑住和护同的父母。所以我想只要能做好这份工作，同时照顾好自己，不要令到父母操心，这个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这是点点情意节目，我想多谢父母的支持，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
2: 九四六点点情意。
3: OK，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37，又到了我们的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啊，我是佳丽。那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佛山家的平台上来留言。现在已经看到了啊，看到顺德的李生还有李现红茶，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草草的留言，而且是打卡留言。那很开心啊，能够在946的这段时间呢，接下来一个小时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其实一首首歌，一个个故事，一句句温柔的祝福呢，从来不仅仅是一段旋律，那更是一份心情，一份牵挂，还有一份藏在心底不好意思说出的温柔。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佛山家平台上来留言，留出你想说的话，送出你想送出的歌，那就将我们留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吧。首先呢，将李克勤的《白纸鹤》送给大家。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想见你只想见你，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46点点。

刚刚呢看到后台积攒了好多超多温暖的留言啊，有送给最好闺蜜的，还有送给自己家人的。那接下来呢又看到我们的老友小羚羊，他说打卡撑场，佳丽姐今天的946点点情谊都是你来做主持。是的，点歌了点歌了，谭咏麟的今夜情为证送给正在做了2趴节目的佳丽姐，哈哈，还有听众，谢谢谢谢啊，我们大家都要健康快乐哟。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嚟自听众蔡俊嘅分享，第一次听许艺嘅《曾经的你》，系喺大学2年级。歌词中唱到：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繁华，年少嘅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以四海为家。我想我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一直盼望去看看出面的世界。2017年在重庆读完大学之后，我来到佛山工作。为什么会选佛山？无非是想在年轻的时候去不同的地方，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当然现在想回头，原因可能还包括挂着辽源路的猪脚姜，或者是松堂村活色生香的月味烟火。去到咁远的地方工作，最牵挂的当然是父母啦。去年年底开始，我爸爸身体就不是几好，他就是叮嘱妈妈不准告诉我，后来太严重了，妈妈偷偷地告诉我，当时听到真的很难过。作为一名独生子，仗剑走天涯，我想背后一定有永远为我撑住同埋护盾嘅父母，所以我谂只要能做好呢一份工作，同时照顾好自己，唔好令到父母操心，呢个系我唯一可以做到。即系点点情义节目，我想多谢父母嘅支持，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54，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自淡定的人生留言，他说家里又听到你的声音了，特别想点一首郑欣宜上心送给搬砖的自己来收听，还有此刻听着电台的所有的朋友们。刚刚啊在我们的音乐库里呢还是没有找到这一首，我再努努力啊。另外呢看到我们小姨她留言说点首是妈妈是女儿给我的女儿来听，希望她快乐健康。

0: 周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的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你限时优惠，5月20

0: 15毫升清好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1: 想见你，只想见你，
10: 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
1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0: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12: 946

0: 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1: 我是番茄，我是一个间唔中会中意睇下电影啊，听歌放松嘅顶金牛马。咁近期咧有部新嘅电影上映咗，就系呢部 Michael Jackson 嘅《成名之路》。呢个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佢嘅歌，但系佢嘅个人经历可能大家都唔系好清楚。睇完电影嘅我系有啲复杂嘅心情，因为电影好精彩，音乐都好好听，但系带俾我更多嘅系心痛。Michael Jackson 其实佢系有好出色嘅天赋，咁就导致佢本应该好无忧无虑嘅年纪，八岁彩排错一个音符就系一顿皮带抽打，稍微表现得唔好就系无休止嘅言语谩骂。喺嗰个暴君父亲眼入边，孩子们只系改变家族命运嘅工具。咁 Michael 系最有天赋，亦都系最听话嗰、那个，所以佢俾榨取得最彻底。咁其实理解咗呢层背景，你先会突然之间醒悟，点解佢功成名就之后，打造属于自己嘅梦幻庄园，系一个从未拥有过童年嘅灵魂，试图为自己同埋嗰啲同样缺失陪伴嘅孩子搭建嘅一座乌托邦避风港。咁呢出电影等无数人都睇到佢优秀嘅背后系嗰段不幸嘅童年，但系经历过呢啲咁至暗嘅时刻，佢依然坚守自我，长成咗一个善良的大人。最感动嘅就系佢瞓喺病床上边讲：我嘅责任就系传播爱与欢乐，让音乐变成共同嘅语言去改变世界。明明自己就已经伤痕累累啦，仲要自我自愈，发挥自己对世界嘅感知与共鸣。喺摆脱父亲嘅安排出道后，嗰、那个男仔成为咗舞台嘅霸主。影片喺佢舞台最巅峰嘅时候就终止咗，等佢一直停留喺人生最光辉嘅时候。冇之后嘅流言蜚语，冇诽谤，做一个永远善良纯真无忧无虑嘅小王子。咁结合佢嘅呢段成名之路嘅经历，我想将 Michael Jackson 嗰首 Heal the World 送俾大家。佢用咗呢首歌去治愈佢嘅童年，佢相信一个小朋友拥有一个完美嘅童年，喺爱入边成长，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义。
2: 不知不觉呢，今天下午的点歌时光啊，已经过了一大半了。那看到很多人呢说，哎，我们还没有点，这么快就结束了吗？没有啊。佳丽尽量会在最后的时间啊，将所有在我们平台上留言的这些老友的歌都争取全部给你们送出去。看到张宇的留言，他说，哎，佳丽返场，好久不见了，特别想点一首吕珊的《星光背后》。

0: 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叫小婉，我是一名普通的二胎妈妈。随手翻开手机里面的相册，里面全部都是两个小朋友的成长瞬间。一眨眼，大仔已经十岁了，细的都有七岁。岁月照然流逝，成长转瞬即逝。我经常会教他们唱《生命有价》这首歌，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像歌词一样，一生明朗无忧。往后的路途纵有风雨坎坷，亦都能够心底向阳，从容坦然，读懂生活的温柔，寻得生命本身的意义。我陪他们长大，他们陪我老，相信这就是人间最浪漫的馈赠。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4: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5: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6: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7: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喜欢就点了个赞。天气
0: 不似预期，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8: 老一辈洗衫是不是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三 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和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们衣物上面的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的顽固污迹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的同时还可以帮你锁住衣物的颜色，不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的连体衫、贴身的内衣裤都能够用它放心洗干净。它的香味很独特，是瑞士奇华顿特登为它调制的茉莉白山茶香，前调是清晨大露的茉莉，中调是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就是雪松琥珀，清新得来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衣服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的。而且使用起身也都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衣服，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緊促销优惠㗎，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係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9: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3: 保安康。
4: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4: 想见你只想见你，
4: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4: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4: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15: 946-7977

0: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将这首来自赵雷的《三十岁的女人》送给大家。再次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下昼5: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越讲越掂，
5: 郑冲。
6: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7: 阿太公
8: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9: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0: 1,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只咧写紧咧就系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咧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啊！恰恰啼嗱，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调皮呢，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係㗎各位，灾难嘅时候呢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㗎嘛。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呢，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记。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緊嘅係
6: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唱歌嘅系黎明啊，得唔得呢只歌？啊，歌名叫做《夏天的味道》。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啦，都会多谢各位捧场啦，同埋咧我哋要讲嘅两个粤语嘅词啦，啊咁啱都系粤语嘅歇后语啦，啊佢哋都系好有味道嘅，咁同埋咧就即系广东人都好善于啦，喺生活入边咧去总结好多嘅规律啊，揾到好多有趣嘅东西啊，成为我哋经典嘅表述嘅方式啦，例如嗰啲俗语啊、歇后语等等。咁其中咧，今日嘅两个好有味道嘅粤语歇后语啦，咁其实两样都食到，都同埋食咧有关系嘅。咁其中第一个咧，同埋蒸餸咧有啲关系，交俾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榄角蒸豆豉，乌啄啄，只一个人糊里糊涂，头脑不清，懵懵懂懂，连最简单嘅事都搞唔明白，即系类似蒙查查咁解。仲有引申嘅意思咧，就系因为佢糊涂睇唔清真相啊，所以咧好容易俾人呃啊。榄角同埋豆豉熟咗之后咧，都系黑卒卒嘅，软劈劈一嚿嘅，咁啊，从而引出咗乌啄啄呢一个一语相关嘅结果，非常之形象噶。除咗话榄角蒸豆豉有乌啄啄呢一个歇后语之外咧，仲有乌鸡啄乌豆，都系乌啄啄。乌啄啄咧就唔系粤语嘅原创词嚟噶，而系源自古代汉语，最早咧就见于宋代陈思道嘅《南柯子》。林酸乌啄啄，风过水淋淋，本嚟咧就形容乌鸦啄食嘅纷乱之状。咁粤语咧弱化咗鸟嘅原形，转化为形容人懵懂，形容人好粗心，对事情毫不清晰。譬如你可以讲，你份报表啊，啲数据都搞错晒，正一系榄角蒸豆豉乌啄啄嘅，快啲改翻佢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睇开啊，星爷啲戏嘅朋友啦，一定会记得咧，就阿达哥讲嘅呢一句啦。乌啄啄系乌啄啄，莫奈何系莫奈何。后边嗰句就唔讲啦吓。咁咧呢个乌啄啄呢三个字咧，其实就重复一次啦，真系唔系粤语嘅原创啊。个宋代陈思道嘅《南柯子》已经有林轩乌啄啄，风过水淋淋。咁讲真啦，当年咧，如果系读嘅时候咧，好有机会可能会读林轩乌啄啄都未定。咁大家知道呢一个啄字啦，啄木鸟嘅啄啦，就文读嘅话咧，就系读啄嘅吓。咁如果系白读嘅话咧，就读啄。多数讲雀仔嘅时候咧，就会讲系啄嘅。例如。

话成班雀仔喺度啄食啦，又或者我哋手咩时候又俾只雀仔啄亲啊？咁原本都系形容咧就乌鸦啦去啄食嘅呢种好纷乱嘅状态。咁粤语吸收之后咧，就将乌鸦嘅呢种乱咁啄，咁啊引申为人心嘅嗰种懵懂。咁如果你做嘢咧，成日都系即系丢三赖四啊，俾人卖咗，仲帮人哋数银纸，人哋就会摇住头喺度讲：，唉，真系冇得顶啊！榄角精斗士啊，真系啊，乌啄啄啊！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唔好做一个乌啄啄嘅人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2: 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咧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

0: 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森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咧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咧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1: 越听越啱听。榄角蒸豆豉乌啄啄就是、形容一个人非常之糊涂，根本就懵性性嘅。但是有时候糊涂又是不是全部都是错的呢？叶倩文在1998年发表的这一首糊涂就反复强调，其实糊涂有时候都不一定是完全不好的。糊糊涂涂这样可能心会豁达一些。当我失恋之后的话，将那个感情的阀值放得比较低一些，都未来得切痛就将它忘记了。所以有时候糊啄啄反而又成为了情感转机的关键。叶倩文，糊涂。

目听住咧，就绝对系唱加班啊！吓，叶倩文啊，胡桃啊，啊，多谢流星雨留言咧，就话我经常同埋小朋友咧讲粤语嘅。嗱，虽然咧佢有啲字咧系讲得唔标准，但系啊，我会慢慢矫正佢嘅咁样。好嘢啊，辛苦你啊，真系啊！如果每个家长啦都好似阿流星雨咁样咧，我谂咧，我哋啲小朋友咧嗰个粤语咧一定会有好大嘅进步。

啦，加油加油加油！咁啊，啱啱咧，我哋今期嘅节目咧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啦，就系呢一个榄角啦，蒸豆豉咁就系乌当当咁。因为广府人咧系好讲求精灵，好讲求醒目啊嘛。通常你表扬人哋都话：哇，你真系一个醒目仔嚟，醒目好紧要啊！自惊咧就系乌当当。咁啊，旧阵时喺市场入边咧，啲精明嘅师奶咧就话佢哋好犀利嘅，练就咗嗰种本事，一眼啫。都唔使埋去话，即係督多一条鱼，跟住喺上面掹张纸巾出嚟抹手，淨係攞隻眼望望就知道条鱼新唔新鲜。唔係睇隻眼突唔突啦，嗰啲蒸熟先知呀。咁同埋呢就一眼就知道究竟大概係七两半啦，定还是斤一啦，咁样啦，足唔足称。而乌当当嘅人呢，往往呢就会俾啲当时比较多啲啦，依家都有，但係少咗好多。我讲啲无良嘅商贩劏到你一颈血嘅。咁所以呢句歇后语啦，啱啱讲嘅榄角蒸豆豉乌当当，提返我哋係呀，做人真係要保持清醒嘅。唔好似榄角蒸豆豉咁样啦，糊里糊涂到成嚿咁样。咁佢都好似啱先所讲啦，我见到 Abby 呢度有留言啦，佢话人生难得糊涂。係确实啦，我哋唔可以成日都乌当当嘅。咁但係偶尔之间呢，如果糊涂一下呢，亦都未尝不可。全都不再重要。谭咏麟啊，再加上黄凯芹一首旧嘅歌《难得糊涂》。

0: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听我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拜拜先啦、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啦。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種同埋世界保持距離嘅嗰種決絕。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時刻㗎，唔係寂寞，而係一種選擇同埋自己相處嘅勇氣。如果你都同意嘅話，點讚收藏呢一份孤獨美學，等你需要靜一靜嗰陣抄返出嚟再聽聽。今日講住咁多先，多謝你捧場，下集見。
4: 開心聽，開心講，
2: 開心聽，開心講。講
5: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0: 确实咧，其实喺11年前咧，呢一个唱歌嘅搭配咧，都叫做几有新意啊！咁啊，谢霆锋啦，搭住咧女声嘅林忆莲啊，咁啱先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爱嘅味道》吓。咁因为啱先提过咧，我哋会讲一啲同味道有关嘅嘢啦。咁啊，第一 part 嘅味道咧，就系嗰个榄角蒸豆豉嘅味道啦。咁跟住嚟会有另外一个味道啦，都会出现喺今期嘅越讲越掂。咁如果讲刚才嘅嗰个词，即系榄角蒸豆豉呢个粤语歇后语咧，系我哋睇唔清楚啊，即系因为乌当当啊嘛，系嘛咁睇又睇得唔清楚，咁所以咪糊里糊涂咗咯咁样。咁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一个粤语歇后语咧，就系、睇得太清楚啦，连嗰啲一般人根本都唔会去睇嘅嘢咧，佢都睇埋，即系样样都睇。然之后唔单止睇，系睇乜嘢都唔顺眼，又或者睇边度都唔顺招，专门拣啲毛病出嚟睇吓。咁粤语里边咧，我哋就会用呢个词咧去形容呢种状态。交俾洋葱讲讲啊！
1: 1蚊1隻雞，1蚊1隻雞，
2: 1蚊1隻龜，
1: 1蚊1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4: 一隻筷子食蓮藕，篤眼篤鼻。字面嘅邏輯咧就係蓮藕就多窿嘅，正常咧就需要用一對筷子去夾嘅，係嘛？咁但系如果攞单只筷子嘅话咧，就只能够反复咁对住嗰个窿啊插落去，动作笨拙得嚟咧，又喺度全力以赴咁揾人哋啲窿啊！引申嘅含义咧就系、比喻一个人好刻意咁揾人哋嘅缺点，就好似盯住嗰啲莲藕窿咁样吹毛求疵，对事物处处不满，专门咧就对住人哋个鼻咧，对住人哋嘅眼嚟笃笃。喺粤语当中，除咗有吉佢之外咧，仲有盯紧直视嘅意思噶，强化咗主观意义上嘅刻意挑剔呢个态度。

0: 哋嘅少少失误无限咁放大，而且专门去揾人哋嘅失误，然后去放大，靠贬低人哋去刷自己嘅存在感。咁所以呢句歇后语提翻我哋就话，即系做人真系要睇大处，我就唔好笃眼笃鼻。
1: 为了什么会妒忌？
0: 咁啊，讲到话即系边个睇边个唔顺超啊？边样又睇唔样，睇唔顺边样啊？咁样谂起一只歌啦，《新青年理发厅》嘅《雨曾经讨厌海》。

雨点。面对改变，我哋就好似要冲入大海里面。喺空中嘅时候，我哋会好惊，惊跌落大海会好痛，又惊会为大海造成一波又一波伤害，惊到好想留喺空中，宁愿被蒸发。所有人都有资格被。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195年酿酒历史传。

0: 成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5: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越听越啱听。一只筷子食莲藕，意思咧就系笃眼笃鼻啦，就系专指揾人哋嘅错误，非常之硬眼咁解。嗱，想象下喺感情世界里边，如果你变成咗嗰一只孤单嘅筷子，而对方全部都系窿嘅莲藕，死得啦！对方做乜嘢喺你嘅眼里边，全部都系错错错错错，唉，系有几咁难受咧？你难受时，佢又难受。梁咏琪喺《嫌弃》呢一首歌里边唱嘅咧，就系嗰只莲藕啊！明明我都好努力噶啦，去做自己噶啦，啊奈何你系一条筷子，我做咩都系错嘅，我呼吸都系错嘅，但系莲藕又好爱呢个筷子，咁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梁咏琪。嫌弃，哦，讲嘅系呢首歌啊。

0: 前啲时间咧，有个听众又问起我，我话你做电台嘅，其实如果做音乐节目嗰啲啦，咁会唔会真系乜鬼嘢歌听过咁样？我都真系当时冇复佢啦，依家可以话俾你听，肯定唔会啦。即系而家啲歌一来咁多，你点听得晒咧？哪怕系当年，你都好难听得晒啦咁样。嗱，好似呢首梁咏琪嘅《嫌弃》，如果唔系杨宗拣出嚟嘅话，我未听过。我想知道，即系请教各位，其实佢同埋杨千嬅会唔会同一个声学老师？唔知点解听呢首歌，感觉真系好杨千嬅咯。
1: 我只有期待你把我净化。
0: 梁咏琪啊，《嫌弃》。

大飞就话又真系好千华咁样系嘛？你都讲嘛？佢又即系有时好衰嘅，即系或者其实唔系嘅，即系我提咗呢样嘢，咁你认住之后，你又会觉得咦，好似系咁样。所以啱先都提到话，即系一只筷子食年牛又系嘅，有啲人好中意个大节奏噶嘛，即系揾到人哋嘅缺点之后，喂、哎、嗱，你睇下咁啊，好核突啦，你睇下佢咁样，咁大家望落嚟，咦，好似几核突咁样，真系搞搞震嘅真系。今日讲咗两个粤语词啦，越讲越甜里边啦，多谢各位嘅观众嘅捧场啦，啊，无论系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大家嘅朋友啦，咁定还是就咁斋听嘅朋友啦，啊，日头听噶啦，夜晚听噶啦，都要讲声多谢嘅。咁啊，讲两个词嘅，一个系榄角就蒸豆豉，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只筷子就食莲藕。希望咧就长辈教识我哋嘅嘢，我哋都明白啦，就系讲紧做人嘅分寸，即系唔好乌当当，亦都唔好笃眼笃鼻。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正乖伶俐啦，然后又宽厚待人嘅醒目仔女。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 46%，分布有全国约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 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0: 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51% 和 45%。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

0: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 10% 到 20% 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 2.3 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3: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 2.3 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 90% 以上。
2: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2: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7: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6: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8: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9: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0: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9: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1: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2: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1: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3: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15: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6: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1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6: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5: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7: 精准摸排核实急速现象，工作专班呢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 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低收钱情况面，在医疗

0: 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7: No.
5: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 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

0: 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 3.19 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他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傍晚七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9: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的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来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的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0: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良，勾年份。
1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5: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5: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晚七点三十分。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黄烧养暴动啊，俾明朝政府造成嘅震动好大，谂翻起都有啲心慌啊！咦，净系得一道关卡，似乎唔掂噃，最好就整多道。嘿，石梗呢笪地方就至啱啦。首先，石梗呢处咧有个码头；第二呢，就是因为石梗啊挨近佛山镇，佛山镇啊以冶铁铸造业就闻名天下噶嘛。而且石梗呢一边咧，五金业亦都好兴盛，喺明朝正德年间就已经做到成行成市噶啦。咁所以历史上咧就曾经有五金之乡呢咁嘅美誉啊。呢度嘅村民啊，大多数都系搞铸造嘅，而且经营开嘅咧都系啲家族生意，一代传一代。呢嗱，就算而家五金业啊，仍然都系呢一度嘅一个重要产业。另外呢，收尾石梗嘅刺绣业亦都好出名，当地曾经亦都流行过一句咁嘅说话，就话唔识绣花嘅石梗女呢，就唔算系石梗女咁话。所以当年就唔知道有几多嘅石梗五金同埋刺绣啊，通过石梗码头嗰处咧就运去四面八方。经济好咗，文教呢亦都随之而兴盛。嗱，喺明代嘅顺德县啊，石梗堡呢就出咗8个进士，20个举人，其中最出名嘅就唔使讲，就系梁柱梁国老啦。仲有一样嘢，就系石梗呢笪地方啊有好高嘅军事战略价值。嗱，喺呢度呢，我就讲段古故你听下。根据佛山市军事志嘅记载啊，话1911年10月10号嘅武昌起义成功，咁啊11月9号呢，革命军就光复广州。第二日，革命军呢就兵分两路就光复佛山镇，其中一路就先占领石梗，然之后由石梗过平政桥，咁攻打清政府设喺呢度嘅军事机构千种衙门。嗱，呢一段故事呢就话俾我哋听，喺军事嘅角度嚟睇，广佛之间石梗系一个好重要嘅军事要地，革命军就先占领石梗。而清政府的千种衙门亦设在这处，那这个亦都算明了石梗在军事上边的重要性。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根据佛山忠义乡志的记载，他说在清朝的康熙二年，佛山镇这边好富庶好有钱，所以被啲海盗就夹住了，有班海盗就来到佛山镇这处打劫，这班贼佬人数不少啊，气焰亦都十分之嚣张。忠义乡志亦都用到锐甚呢两个字去形容，可想而知你话呢班人狼唔狼胎啊啦。呢班贼佬啊担住大旗，嘘嘘声咁涌入佛山镇。当时佛山镇民间呢係有一啲自卫组织，见贼佬过嚟打劫，梗係同佢干过㗎啦。嗱，关键时刻呢，佛山大炮就起到作用噃，一轮大炮就射过去，首先将担大旗嗰个贼佬啊弹到半天咁高，哇！系班贼见到咁，梗系慌顶噶啦，嘘嘘声就散啦噃。见打唔过人哋，仲唔走啊？班贼走佬嘅时候啊，啱啱经过石梗，咦？呢笪地方啲人都好有钱噃，抢唔到佛山镇啫，我哋可以喺呢处做佢世界噶。嗱，我哋试谂一下，如果假如石梗都沦陷咗嘅，班贼佬就可以占住石梗做据点，再次骚扰佛山。咁啊，搞定佛山之后， 就会喐到广州嗰边噶啦噃。所以咧，佛山镇嘅民间武装力量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嘿，毫不犹豫啊，直扑石埂，联同石埂嗰啲乡民啊，继续同呢班海盗打过。呢嗱，忠义乡志里边话，击杀贼数十人，即系杀死咗班贼佬几廿人。谂啊，可想而知呢一场打斗就好激烈啦。班贼佬啊，见攞唔到咩便宜，只好死死地气就扯人啦。谂经过呢一次联手啊，佛山镇同埋石锦堡亦都结落咗好深厚嘅友谊。咁大家商量好，如果以后有咩事咧，都互相关照、互相呼应、互相帮忙。好啦，咁啊嗱，关于石锦嘅军事地理价值呢，我仲想补充一样嘢嘅。嗱，石锦啊，可以讲系珠三角一个典型嘅水乡。从军事嘅角度嚟睇，呢度自古以嚟就系以水战为主嘅。呢嗱，当年任嚣赵佗率军啊平定岭南啊，佢哋嘅军队啊就系秦军嘅流船水师。汉武帝消灭南越国，咁啊两路嘅汉军主力，一路由伏波将军博德率领，而另一路嘅主将呢就是流船将军杨仆。从两路主将嘅叫法，我哋就可以睇出佢哋嘅军队亦都系以水军为主嘅。嗱，前边我啊讲过，喺元末明初嘅时候，明军就收复广东啦。咁主将廖永忠呢亦都系善于水战嘅。黄绍养暴动亦都系以水战为主。呢嗱喺明史里头讲黄绍养围攻广州嘅阵势嘅时候呢，就话贼舟千余艘，势甚次。黄绍养率领一千几条嘅战船就围住广州，声势好大。石埂系好重要嘅渡口，又处喺广州同埋佛山之间，喺水战军事方面呢好重要。所以喺保护广州嘅第二道防线设喺石埂呢就最啱㗎喇。嗱，石埂呢笪地方做第二道防线就唔需要拗啦。咩跟住落嚟嘅呢就係、是、石埂由边个嚟管，係划俾新设嘅顺德县啦，定係将佢划俾南海县呢？咁当时朝廷亦都度过呢个问题，但最终度嚟度去，俾边个管亦都唔放心得落。因为石埂呢笪地方本来就唔大嘅，将佢一分为二就唔系几妥。咩最后点呢？最后就终于度掂咗啦。嗱，明朝有一个人叫做招雄啊，招雄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国朝以荣州属凤阳，荣州卫属河南。以汉中府地陕西，渠塘等位地湖广，山西磁州千户所，在河南界中，直地灵山位蒲州守御所，在山西境内，湖广五开位，贵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广镇远位，贵州镇远府同治一城，此此者不可胜举。亦犬牙相制之意啊！咁佢呢就讲咗好多明朝喺行政区划嘅设置方面一啲例子，咁最后就提炼咗一个主题，就话明朝喺设计行政区划嘅时候啊，设计嗰个人嘅中心思想就系犬牙交错，互相牵制。嗱，佢喺讲嘅呢啲嘅例子里头，比如汉中啊，点解要划俾陕西而唔划俾四川呢？就是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啦。咁事实上啊，行政区划嘅设置方面嘅呢啲咁样嘅算计，就唔系话明朝之有嘅，明朝以前亦都有噶啦。嗱，顺德县行政区划嘅设计啊，亦都系呢个咁嘅套路。嗱，顺德县志喺介绍顺德县嘅行政疆域嘅时候就系咁样讲噶噃。佢话县四至南海番禺香山新会诸县接壤。多犬牙交错之区，咁呢个就系话顺德同周边嘅南海、番禺、香山、新会接壤嘅地方咧，有好多都系犬牙交错嘅状态。咁本来就系加强对呢啲地方嘅管控，先设置呢个顺德县嘅啫。喺行政区划嘅设置，肯定亦都要谂到点样做啊，先至有利于控制至啱。咁作为第二道防线嘅石埂啊，就更加要贯穿互相牵制呢种精神啦。所以呢就出现咗咁样嘅奇观。 干脆将石梗堡咧就划咗俾顺德县，咪住喺顺德县嘅最北边。一次，但系咧石梗堡周围啊都系南河县嘅地界，同顺德县嘅其他地方又冇咩直接拉楞嘅。咁亦就话石梗堡啊就系顺德县嘅一笪飞地啦。咁对于南河县嚟讲，石梗堡就喺自己嘅地盘上边，但系唔系自己嘅，自己就睇得见又管佢唔到。咁对于顺德县嚟讲呢，石梗堡呢明明系自己嘅，但好似呢又唔系自己咁，管起身又都唔系话咁方便。嗱呢、这个啊就是、当时明朝一个设计人嘅心思啦，佢就系要咁嘅效果。嗱、即系南海咋嘛，喺顺德亦都有一笪飞地㗎，九江系咪先。嗱喺高明嗰度呢又有一笪飞地叫西岸。咁呢两笪地方喺呢处呢我就唔讲佢住啦，以后有机会再同大家慢慢讲下。好啦，南一张石梗摆喺咁嘅一个位置上边，无论以后南海顺德一旦有咩依郁，作反嗰啲人啊就唔可以一下子将石梗立住。只要石梗堡呢笪地方仲喺官方手里头呢，广州省呢就稳阵啦。到咗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新社会新气象就已经唔需要咁样嘅互相牵制。为咗管理方便，在1952年的时候就将石梗堡又划返给南海县。这样一来呢，梁柱梁国佬啊顺德南海两大地方都有份，边个都不要争。梁柱呢是明代第一个做到内阁首辅的广东人，在他后边呢做到内阁大臣的广东人亦都有来自南海的方献夫和顺德的王士俊。咁如果你话将南明小朝廷都算埋入去，咁王士俊喺南明永历政权里头亦都话晒做过内阁首辅啊，系咪先？所以佛山人亦都打爆咗全场。喺呢度顺便讲句，广府文化里头好多美食唔单止好食，而且好有意头㗎噃。嗱，比如讲年货、煎堆啊、油果啊咁，油果嘅形状系似个银包折埋噶嘛。咁佢寓意呢就係、来年嘅时候好滋润好富足。咁所谓油果弯弯家财百万啊，呢句说话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但喺佛山呢，油果呢仲有一个谐音好有意头嘅，就係、入国啦。油果入国个音好似冇乜拉楞咁噃。反正你讲咩少少一线个音佢就似㗎啦。嗱，唔知係有咗咁样嘅一个好意头先至有呢个三角佬啊，定係因为有咗三角佬先有咁样嘅一个好意头呢？呢样嘢大家自己去諗啦。
2: 刚才你听到嘅係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几粒蔬果原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有多久没有听过田震的消息了呢？很少现身节目，不再发专辑唱片，也很少有新闻。告别了曾经的辉煌，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好像真的回到了生活的本真，身外的纷扰与他再没有半点关系。我最近有看到田震的消息，是他跟友人的一张平常的合照，照片里的他依然帅气利落，一如当年。过了50岁，但好像人生开始倒着活，有人的形容很美，说他活得也发像一个野花美人。

如果没有2007年的那一场大病，在华语歌坛当年风生水起的田震，很难想象他会选择淡出大众视线。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多年的烟瘾，包括不规律的生活习惯，使得他的身体机能严重受损。这个症状让他的精神状态大受打击。后来他患上了一种血液病，病发年龄大概是20到50岁，其中女性为男性的3到4倍，有持续性的大出血或者是反复的发作。为此他推掉了一切的演出，安心养病。2年的时间终于康复，但自此之后他就很少再出来唱歌了。尽管之后为电影《判作良》演唱了主题曲《爱如彩虹》，也会在一些节目或者是晚会中出现，不过和他当年在舞台上的那种辉煌的时代相比，他的回归已经再难掀起波澜。此时用一句话形容或许更加准确，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是人非事事休。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想要跟你听听田震在不同时期曾经打动过我们的那些歌。我是杨佳，此刻你会想起他最有代表性的除了野花还有什么呢？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你曾经听过和喜欢的那个田震。

0: 暨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双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对比之下，田震当年的殊荣跟辉煌，简直算是一代传奇。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有四个女明星歌手，有一点点天后并立的位置：毛阿敏、田震、韦伟跟那英。论资历排位跟商演，当年最赚钱的当然是毛阿敏了。据说88年的时候，他的一场商演的价格就是1500到2000块，而那个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还不到100块。商演上最强的是毛阿敏，但是走红最早的据说是田震。这首歌大概也可以排入田震代表作的前5名。

欢迎你继续回到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听听好久不见的田震，66年出生在北京的田震，1984年就出道唱歌了。你现在年纪其实蛮小的，

他最早发行的个人专辑叫做《美丽的海湾》。如果一定要在歌坛找一个同辈或是同时期的，苏芮跟他的出道时间不相上下，但是年龄上呢就比天真要大。我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当年是天津音响公司录制和发行了天真的专辑《无名的小花》，那是更早时期的事。今天很多人都知道王菲当年模仿邓丽君有发专辑，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没有任何知名度的田震，他也靠了一张模仿邓丽君的专辑而杀入歌坛。我后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尤其是有一首叫《又见炊烟》，完全听不到今天田震的声音的影子，所以我找了另外一首。这一首里面呢和后来田震的声音差别也很大，不过多少能够听出一点端倪。既然是模仿，就肯定就要靠近原唱，又无法完全抹灭自己的声音。在一个人拥有稳定的风格之前，他总是要通过学习跟模仿寻找那个他最接近的。幸好他后来没有走邓丽君路线，和王菲相比，田震的声音跟邓丽君实在是差别太大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踏浪而来》。

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很多女歌手都有模仿的经历，那英模仿苏芮，王菲模仿邓丽君，田震也不例外。但对田震来讲，虽然靠模仿出道，但是后来出了一些有个人风格的专辑，还是帮助他打响了自己的名号。比如85年他出版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 Monica， 第二年又以最后的时刻，这些不断的推出来奠定他在歌坛的位置。那个时候内地本来出专辑的人就少，能唱会唱的演艺资源也很有限，所以到了年底参加为世界和平年创作的流行音乐作品让世界充满爱，很多人还记得那个录制跟演出的时候他已经是领唱之一了。他的成名速度其实很快，早年算得上是一路顺风顺水。这首歌如果当年你经历过晚会时代，你会知道那么多跟运动有关的晚会里他曾经无数次的响起。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午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的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来限时优惠，5月21日到25日，1至75毫升清好头皮素和一樽250毫升的洗发水，到手先至99元，还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5: 946正点公益。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7: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0: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2: 在家人有约，
1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听听久违的甜枕，靠模仿。

出道，又靠几张有个人风格的专辑打响名气。之后赶上的好时代就是西北风盛行的年代，他透过《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这些歌曲家喻户晓。虽然你可能说这些歌好像别的歌手也唱过，不过那个不太讲究版权的时代，每个人似乎都能够唱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唯一的不同就是谁的版本可以流传得更久。从歌手成长为后来的天后，他的歌坛之路后人之所以难以复制，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同样难以复制的时代，尤其是94年之后，执着、野花、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还有干杯、朋友，这些属于田震的代表作不断的出现，他也抵达了事业的高峰。那时候跟那英同为内地一姐，也包揽了很长时间的奖项，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个在内地流行歌坛开始流行音乐榜的时代。

田震的个性绝对不是老实本分墨守成规的那一种，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生活里，他有点北京女孩子的率真直接真性情，当然脾气也大，这个让他跟同一时期的那英有过一些结怨。其实在那英成名之前，内地最红的女歌手是毛阿敏，而田震的人气算是一人之下，某种程度上还算是那英的前辈，两个人的曲风有一点相似，个性都走豪迈路线，所以难免会拿来比较。而直接的导火线是2001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流行歌曲榜的颁奖礼，那次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田震事先被告知他获得了票选第一，荣膺最受欢迎女歌手称号，不过因为档期问题，他说我没有办法出席。没有想到的是，主办方就因为这个原因把奖项给了那英，而且那天很奇妙的是，田震阴差阳错的调整了时间，又出席了当晚的盛典，所以场面之尴尬可想而知。

沙磨品味装饰二十二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二十席代言房，隐蔽工程二十二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八三三九。

0: 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公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1: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2: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西。
3: 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中意就点了个赞。
4: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作为中国流行歌坛曾经的并立的四大天后之一，马敏、田震、韦伟、那英四个人的名字无人不晓，其中个性比较接近的两位那就是田震跟那英。2000年度中国流行歌曲榜颁奖礼，田震事先被告知获得了票选第一，荣膺最受欢迎女歌手，但最后却是那英拿下了这个奖。这里面有主办方的不地道不周全，也成为这两个一直被比较的女歌手彼此隐秘对立、关系终于破局的最后一根稻草。等到田震去领取颁给他的十大金曲奖的时候呢，他对主办方的所作所为非常的愤怒，直接甩了话筒走人，而且撂下一句说这种奖不领也罢。他的直率把矛盾公开化，也成了内地歌坛少有的巨奖霸唱事件，这种较量跟博弈此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不过都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旧闻了，今天我们再说到当年同时期的天后级的女歌手马敏跟田震，倒是近年来在音乐节目当中有一段即兴合作很难得，特别在资料当中找出来跟你分享。
2: 大家有个遗憾，就是说两位呢都是在节目当中唱的自己的歌，所以两位今天能不能唱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别的歌？
5: 你看，前阵还是有这大姐大的风范，主动抢第一首。
6: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0: 你是因为他来有意的，还是说真的原来就特喜欢这首歌？
1: 谁不喜欢？我问一下，谁不喜欢？对思念来讲，谁不喜欢？你说谁？
2: 来的都喜欢。毛阿敏老师，请你给这位新生代歌手的演绎打个分吧。
3: 当然一百了，再加一百。
1: 还别一百，我刚才起调起高，
2: 起码95。听听毛阿敏要唱谁的歌吧。

在找田震的音乐的时候发现呢，除了早年的模仿专辑，他后来有翻唱一些歌，这当中的选曲我觉得都很特别。比如说他翻唱那首阿里山的姑娘，他还唱了一首草原之夜。如果你对草原之夜这首歌有固定和刻板的印象，那么到了田震这里，你知道在万千草原之夜的演唱和翻唱里，他提供了非常有辨识度的另外一种。

这些年田震大病之后一度淡出歌坛，多年来没有开嗓，他说面对观众还是会紧张，索性呢就不再公开演唱了。我们在一些节目里偶尔能够看见仍然跟音乐有关的他，直率已久，不过面对过生命的考验，大概能放下的也都学着放下了。田震最有代表性的那首歌，我觉得也最符合他个人声音风格的，就是《野花》。歌词里说，身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我觉得这歌词其实很不像当年的田震，但我听到有人形容它叫野花美人的时候，我却很在意，这种温柔也许更接近今天的他。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前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 46%，分布有全国约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 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0: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4: 航天员张志远、
15: 航天员黎佳莹。
13: 快！是。
16: 5、4、3、2、1，点火！
1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0: 中国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

0: 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0: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止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觉。

0: 啊，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3: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5: 你明了，
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8: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4: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9: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

0: 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一支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

0: 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环式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2: 主持霍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
13: 我哋嚟讲下我哋广东所讲恩皮。恩皮嘅小朋友特别佢细啊，好有嗰种创造力嘅时候，呢种小朋友其实连带佢都有好有力量，永动机咁
14: 啊。
13: 咁对于呢种永动机，其实我哋又可以点样去优化一下佢呢？
14: 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天生嘅游戏感，同埋天生嘅创造力。即系见到嗰样嘢原嚟好地地嘅样咧，佢心里边硬系痕嘅，佢硬系觉得呢样嘢唔止可以咁样嘅，佢仲系觉得。诶，佢可以要嚟做啲咩呢？仲有一样嘢要特别好玩嘅、哦。
13: 嗯，
14: 当佢咁样谂嘅时候，游戏就发生啦。其实我哋细个都系咁噶，我哋细个执到一块树叶、都要搣下去，整成一个兔仔咁嘅样。
13: 系啊系啊。
14: 我哋细个见到嗰个叶柄，要掹开去睇下里边啲丝定到有几长，然之后大家仲要揈下睇下边个嗰条丝硬啲。我哋细个见到嗰啲石头会拿嚟玩执纸嘅，见到乜嘢都将佢游戏化嘅。
13: 以前冇咁多玩具嘛，
14: 反而有创造力。
13: 是啊，
14: 咁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咧，佢玩具好丰富啊，想乜嘢爸爸妈妈买唔到咧，结果佢自己去喐手创造嘅能力反而变得恩皮啦，因为现成嘅嘢你都唔玩，你做乜非要撕烂嗰个纸盒？你做乜非要咬断嗰支棍仔？好容易令人懵嘅。我哋班早几日就有一个小朋友又创咗个新游戏。

0: 嚟啦。呢、哦、个小朋友咧就传统意义上又好，而家嘅意义上好，绝对系恩皮噶啦。
1: 嗱、
0: 哦，我哋做咗咁多年嘅，绝对恩皮噶啦。但我好中意佢嘅，一日一个游戏嘅，一开始咧就鬼鬼祟祟，一下课睇到老师唔喺度啦，就问边个玩马英捉鸡仔。
1: 嗯，
0: 跟住佢一吆喝，个个都跟住佢就去玩嘅啦。咁、嗯、我第一次发现佢哋玩马英捉鸡仔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搞笑，尖叫啊，大声喺度嘈啊，嗯、我唉、哎、发生咩事啊，嗱声出去睇下。
1: 嗯、
0: 但系细路仔见到老师企住喺度笑，都唔知道老师系乜嘢意思。跟住我就揞个手机出嚟录，其实我出发点就系习惯，有啲好玩嘅录咗俾啲家长睇下，几开心啦、
1: 嗯。
0: 但系啲细路仔咧有谂法啦、
1: 嗯，
0: 慢慢慢慢就匿去镜头后边啦。跟住我谂啊，可能系我吓到佢咧、
1: 嗯。
0: 我即时嘅条件反射就讲咗句：边个做马英啊？诶、哎，细路仔一听呢句话，马上就知道老师系认可咗我哋嘅游戏，嗱嗱声就玩起上嚟。跟住嗰一场玩完之后，马上翻去准备课前准备嘅时候，我就话：头先玩马英捉鸡仔好好玩啊！
1: 嗯、
0: 我话老师都好想玩啊！下次你哋玩嘅时候，记得叫老师落嚟啊、
1: 嗯，
0: 因为老师落嚟咧可以保护到你哋。譬如我当时就系企住喺个转弯角，转弯角度有条柱啊嘛，
1: 嗯、
0: 我惊佢哋撞到，就系条件反射就企喺度。同埋咧，如果有人真系扑亲，因为你玩马英捉鸡仔肯定好容易跣低嘅、
1: 嗯，
0: 老师喺度咧可以第一时间救你啊！我就咁样同我啲小朋友仔讲，所以我话你哋玩嘅时候一定要叫老师啊。跟住我话咁，如果老师唔喺度，仲可唔可以玩啊？佢哋唔可以，一个引导就变咗佢哋反而就认定咗
1: 有边
0: 老师俾我哋玩、
1: 嗯，
0: 而且老师会陪我哋玩，好开心噶嘛。
1: 嗯、
0: 跟住录咗俾家长睇，又好开心。因为咁样，所以细路仔反而越嚟越有边界感，佢就唔会随随便便走去嗰啲硬地板啊、好滑嘅嗰啲瓷片砖嗰边去玩啦。咁、
1: 嗯、
0: 就一下课就去揾老师，老师同、嗯、我哋去玩马英捉鸡仔，跟住玩咗几日唔满意啦，又系嗰个我哋传说中嘅恩皮仔，
1: 系啦，
0: 企起身就。不如我哋今日玩一二三木头人，由我哋走廊最远嘅地方一路嚟到走廊，我一样喺后边睇住佢哋玩。
1: 嗯，
0: 跟住再一日。流冷流冷几点钟，好啦，又搵一日落雨啦，佢就带咗几只纸杯翻嚟，头顶放一只，膊头放一只，伸住两只手又放一只，怼起只脚仲想放一只，跟住啲细路仔见到一个咁好玩嘅同学，肯定个个都跟住佢啦。所以你话呢啲细路仔佢每日都咁有创造力嘅时候，其实佢嘅内心系好丰盈嘅、
1: 嗯。
0: 但系当然呢啲细路仔都会伴随有各种各样上课唔听啊，出边有只雀飞过去就要望一眼啊，专注力唔集中啊。呢、這个甚至有阵时会同佢哋嘅前庭发育系有关嘅。佢曳嘅时候，你咪拨一拨佢翻过嚟咯，系咪啊？但系当你发现佢呢啲曳系伴随住创造力。咁喺我嘅立场，我系愿意支持佢哋，同埋鼓励佢哋，甚至带动佢哋，
1: 好好去保护佢哋，
0: 要保护。
1: 因为我哋要为佢立咗边界，其实就系对佢哋最好嘅爱。
0: 嗯，冇错冇错。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嘅朋友听完之后咧，就特别感兴趣，尤其系嗰啲牙槽骨条件唔好，担心自己冇办法种牙嘅听众。今日咧，我哋再次请嚟禅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5: 陈医生咧睇上去咧，真系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咧，啲病人啊，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咧，
6: 哈，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5: 哦，系咪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睇牙嘅。
6: 啊，是的。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

0: 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0: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0: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系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0: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喺血压唔稳定嘅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嘅技术真系犀利。
0: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呢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佢个反应又点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系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带嚟信心。血压咁高，唔系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点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 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

0: 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其实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0: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2: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3: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4: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路况。
6: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位置呢就往大力方向慢。桂丹路喺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海白路喺桂光立交往广州，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亦都往广州。高速方面呢就广佛高速啊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去到横沙路段呢就往广州方向多车。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8: 早晨，从946出发。
6: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是大田。
9: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6: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凯峰。
10: 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8到35摄氏度，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0%到90%。
6: 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吗？
10: 未来两天的话是我市仍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就是最高气温的话是在35摄氏度左右，市民的话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6: 好的，谢谢。
9: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举行首届镇长、行长、董事长结对共建活动，搭建常态化正银企协作平台。
6: 佛山今年预估普通高中录取率同旧年差唔多。
9: 佛山再增添三个国字号水产新品种。
6: 广东的天气开启蒸桑拿的模式。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6: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1: 早知佛山。
6: 佛山首届镇长、行长、董事长结对共建活动在西樵山举行，来自市环两江办、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关重点责任单位和全市32个镇街的镇长、行长、董事长等数百人结伴而行，在登山过程中交流对话，加强正银企的深度协同。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金融工委的书记刘杰说，活动让有为政府搭台，让活水金融下沉，让主力企业唱戏，在轻松自然的氛围里面实现精准对接，打通政务金融企业之间的信息导点。市委金融办表示，佛山市委金融工委将建立镇长加行长加董事长的常态化结对机制，推动金融资源更好更快通向基层应用场景，流向环两江先行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
9: 佛山召开市区两级氢能产业招商引资对接座谈会，南海区委书记黄勇、佛山市发改、南海区发改、国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广汽领程、明天氢能、中鼎恒盛三家氢能企业的代表围绕产业链、保链、强链展开对接。三家与会企业分别对应。

0: 丙车、燃料电池同制氢、氢气压缩三个环节。有企业话，佛山南海完整嘅产业链配套同明确嘅政策预期系吸引佢哋重要原因。黄勇话，南海将同各方一起推动氢能产业发展，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未来产业新增长点。
1: 佛山仙湖实验室举办成果转化开放周活动，就面向社会开放预约，吸引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参与。参与群体包括有高校师生、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市民群众、政府部门干部等。活动是聚焦新能源、零碳工业、新型光伏等重点领域，集中展示了仙湖实验室在氢能燃料电池检测、氨氢零碳燃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核心的等领域的核心研发平台，以及中试试验基地和技术示范量产线，呈现了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链条闭环。仙湖实验室话会持续开展科普交流，搭建政企校社协同对接的平台，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发挥科创平台的引领赋能作用，推动更多前沿技术落地赋能实体经济。
0: 顺德举行东部组团产业大溯源暨选品对接大会，64家跨境电商大卖和35家顺德本土制造企业开展洽谈，搭建产业大直连全球市场的出海快车道。大会采用实地探厂加主场对接加品牌宣讲全链路模式进行政策解读、选品对接，安排采购商深入标杆企业生产线溯源，实地核验品控，锁定长单。为佢介绍未来3年顺德将建立6个跨境电商集聚区，鼓励100家本地企业转型为跨境电商，打造超千亿级家电产业集群以及全球化供应链基地。
1: 农业农村部公示了2026年的水产新品种的审定结果，佛山再增加3个国家级的水产新品种，包括有大口黑鲈的加德丰一号、大口黑鲈的白鲈一号，以及是杂交鲤红鲤二号。
0: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2026年佛山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在大良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顺德区青少年素养培养工程年度规划及核心赛事体系，这项工程贯穿全年，构建起涵盖机器人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无人机大赛、魔方科技挑战赛以及纸飞机大赛等多元化的科创赛事体系，开展科普研学、探秘顺德制造、流动科学馆进校社区等。活动现场是举行了2026年顺德区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的颁奖和2026年度佛山科普大讲堂讲师聘任仪式，35场涵盖前沿科技、人工智能、应急救护等领域的专家讲座是陆续开展。
1: 佛山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计划，今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加数和新增的考生数是相当的，请听综述。
2: 市教育局公布，今年佛山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总数67483人，比去年增加7519人，增长 12.54%。有媒体推算，今年中考报考人数比2025年增加大约7000人，可以预估普通高中录取率同去年相当。而全市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院校招生计划数是21583人。普通高中加中职学校招生计划总数是89066人。有媒体预测，今年佛山中考报考人数大概是97000人，高中、中职再加上技工院校，学额上可以满足中考考生升学需求。公办高中招生计划方面，今年全市公办高中招生计划数是48940人，比去年增加5754人，增长 13.32%。公办高中招生计划占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的 72.52%。 今年佛山第一次设立民办高中半费生，鼓励民办高中招收公费生和半费生。2026年民办高中招生计划数21270人，比去年增加2707人，其中公费生2727人，半费生3303人，自费生15240人。公费生和半费生的招生计划占民办高中总计划的 28.35%。 另外南海区不少新学校开始招生，不少学校都新增班型， 其中石门

0: 仁中学登湖中轴校区第一次招生，计划招450人，并且同时进入第一批、第二批招生体系。民办学校方面，今年新增两所学校进入招生体系，分别是顺德区英华高级中学以及南海区汉德外国语学校汉华班。与此同时，今年不少学校都在调整特色班型布局。狮山石门高级中学取消原来的石门实验班，新增前学心班。南海华富第一次增设100个升华班公费生。南海艺高就取消了文化生招生，全面转向特长生培养。以上是记者杨峰的综述。
1: 广东省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新疆喀什，开启新一轮对口援疆。他们分别来自医疗卫生、经济发展、城乡规划、农业科技、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和急需关键岗位。
2: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在深圳文博会举办推介活动，推介项目包括有蝶教龙船 IP 的运营密码、影视服务平台 2.0 版本、全球文创合作计划、智慧文旅总入口佛翠游等，向全国的文旅产业发出合作邀请。据介绍，蝶教龙船漂移 IP 经过三年运营，已经跃升为世界级文化 IP。去年这个 IP 的全网传播量突破40亿，直接带动区域的文旅消费 3.45 亿元。动作影视演员杨盼盼同并春权非为传承人，功夫影视演员董崇华先后就签约佛山市影视服务中心，成为这个中心的首批签约演员。佛影通 2.0 平台新增了群演资源的精细化管理，星光舞堂动作演员库、明星演员经纪开发这三大板块。佛山传媒文旅集团面向全球招募三类合作伙伴，包括有设计师文创公司、供应商工厂和零售商渠道商。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救龙船漂移大赛夜饭赛首场23号在东胜赛区 S1 开赛，19支队伍上演水上竞技。下面请听报道。
0: 根据今年蝶救龙船漂移大赛赛程安排，端午正赛之前四个星期，每个星期六固定上演夜饭赛，四大经典弯道轮番登场，使市民游客实现周周游蝶救、晚晚看龙船的沉浸式体验。在东胜 S1 举行的首场夜分赛，难度被称为天花板级别。648米赛道连拐六个急弯，龙船贴壁极限漂移，速度和技巧拉满，是最具挑战性的王牌赛道。夜幕降临，一众龙舟好手默契配合，聚力划桨，锣鼓声此起彼伏，响彻河畔。龙船在狭窄的急弯里面灵活穿梭，精准完成漂移、过弯等高难度动作。岸边的观众热情高涨，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接连不断。观赛市民余鹏晴话：
3: 现场氛围还是非常足的，包括他们龙船的一些传统文化呀，一些拼搏的一些精神呐，都深受感染。现场真的是非常震撼，也欢迎大家来到蝶教一起观看我们的一个龙舟赛。
0: 作为享誉全国、火遍全网的水上 F1 民族顶级赛事，蝶教龙船漂移大赛今年全面升级，亮点拉满，以1+4+4+1极致赛制贯穿全年，更加第一次迎来海外劲旅参战，上演国际对决。以上是记者陈征鹏、关浩业的报道。
2: 粤超第四轮赛事，佛山主场1-0就赢肇庆，延续不败战绩。下一场比赛在今个月30号晚上8点，继续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主场对茂名。
1: 粤 BA 西区常规赛最后一轮，佛山主场是75-79输给云浮之后，只是得到4-5的战绩，未能够锁定八强席位。下个月将同东区球队打附加赛，争夺最后的出线名额。
2: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开展环两江先行区好房子的自媒体达人采风活动。来自多家平台的自媒体达人走进潜城南庄、南海西潮和三水西南，实地探访了多个优质的住宅项目。
1: 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上周末在天南电器六家门店举行，活动由佛山市商务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和天南电器联合主办。数据显示，去年佛山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过200亿元。
2: 这次梁先到这里，稍后回来继续从946出发。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2: 早晨，从946出发。
13: 区域要闻。
2: 回来看看各区的消息。三水区通报话，今年一到四月，三水近80个项目落地，总投资近290亿元。其中环两江先行区签约引进了16个项目，总投资62亿元。亿元以上的项目有成10个。今年以来已经有20个新购地项目动工，总投资116亿元。用地面积同比猛增 300%。
1: 佛山三水羊肠东达全产业链食品园区项目复工，这个项目总投资23亿元，设计连出栏生猪60万头，规划建设三栋现代化楼房养殖楼，配套饲料、屠宰和食品加工，是三水到现在为止引进的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前期因为市场环境变化一度延缓。项目首期复工投资11亿元，计划在2028年年底实现一栋数字化生猪养殖楼竣工，设计出栏生猪20万头。
2: 第五届水产养殖美水综合治理暨池塘设施化低碳减排技术会在顺德召开，行业专家围绕水产养殖美水治理政策导向、科技前沿以及是技术模式创新、池塘设施化低碳养殖等展开探讨。 顺德是全国水产养殖美水治理的先行区，而是这次会议的核心观摩和经验分享的样板。现在已经完成近69,000亩鱼塘的美水治理工作，通过搭建3池2坝菌燥床的美水处理体系，升级养殖池塘设施，实现养殖进排水分离，依托农业龙头企业统租运营，推动水产养殖向规模化、园区化、生态化转型。
1: 三水西南干部群众合力救助落水母子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事发当日，一对母子在北江边意外落水，一名路过的男子毅然跳入江中施救，正在巡逻的梁景彪、吴志强、金成辉三名执法队员也都闻声赶到，众人合力将落水母子平安救起，救人男子随后离开。经过多方寻找，最终确定救人者是西南街道康华社区居民陆健康。相关部门上门为陆健康送上点赞证书，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2: 南庄镇举办水上救援演练，演练是模拟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的突发落水险情，构建发现、上报、处置、急救的全链条实战场景。巡查人员发现险情之后，随即是抛救生圈并且上报情况。镇应急办调到消防救援所携同专业的装备到现场。人员上岸之后，急救人员迅速开展心肺复苏，整个演练衔接高效规范。
1: 南海区狮山镇黄洞村举行高校定向运动联合训练，活动以体育加文旅融合为核心，串联起村内多处历史文化节点和特色景观，吸引大湾区200多名大学生踊跃参与。
2: 禅城区亚艺公园的荷花进入到观赏期了，禅荷花岛的荷花盛放人造喷雾系统会定时开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去 打卡影相。亚艺公园已经同文华公园实现了慢行系统的连通，而家荷花盛开期预计会持续到6月中旬。
13: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广东受副热达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今明两日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是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达到38摄氏度。佛山市气象台昨日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几日佛山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同时午后将会出现雷阵雨，市民要注意防暑防晒和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民间言语话4月8龙船透底滑，昨日就是农历4月初8了。广东各地多个龙船斗同时都热闹起身，沉睡一年的龙船被挖起洗净，以最庄严的仪式迎接端午竞渡的到来。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来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目前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是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从行业来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
2: 为了方便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会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贸易、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1: 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的比例，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2: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提出拓展市场化的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同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
1: 财政部发放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计划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圳入选公示名单。
2: 教育部等4个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的标准化建设， 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配备以及教职工配备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二十条底线要求。
1: 昨晚11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今日凌晨2点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据了解，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的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介绍，中国正是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之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经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1: 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的产值是超过1.3万亿元。
2: 广州市卫健委说，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的有关规定相对滞后，下一步会推进修订，内容包括扩大禁烟范围，将电子烟等烟草制品纳入到监管。
1: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当中就提到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开始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感染科专家说，这类的病毒亚型早期症状难以识别，目前还未有特效药物和专用的疫苗，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一般不会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公众无需要过度恐慌。
2: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日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突破10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咁喺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3万观众咧就俾呢出戏打咗9.1嘅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嘅国产电影。
1: 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琴日迎嚟第二个比赛日，世界冠军林珊搭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梅咏森喺女子双人三米板嘅比赛中率先夺冠，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同样嚟自广东嘅王建杰就以507.3分再夺一金。
2: 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收官，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其中中国组合陈凡淑仪以及就是罗徐敏先夺得女双冠军，而男单决赛方面，中国选手李思锋是直落两局战胜泰国选手成功卫冕。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更再延长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2: 伊朗足协主席说，经过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墨加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会从美国改到去墨西哥。
1: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九四六出发来关注电子秤的新规，将会请来佛山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电子秤新规，公布你点我检举报渠道，指导公众自查民生计价器失准问题。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九四六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1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 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4: 早上八点，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